0: 辕门关，说那么的我不愿意当官，那你不愿意当官呢，赏你纹银一千两。嗯，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说那你要是打输了呢，我奉劝诸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我告诉你们，这钱也好看也受用，但是它不好拿呀。那位说了，怎么个不好拿？你要是打输了，没带伤，擦粉带花，描眉打鼻，你游街示众，往下要打死了，打死白打，活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顺义村，金甲铜环上了东看台，要了茶水，要了铁蚕豆花生米，买点瓜子儿，在这刻着，就见这泪官就上来了，肩宽背后定大腰烟，扎扎背膀啊，这体格那肚囊嘚嘞嘚嘞的，呵，上秤泡270-70斤是有。就这体格子高些了，一仗过去搁这说我姓史，叫史环史大奈。咱们简单的再垫几句，要不然你听不明白。这个史大奈就说呀，我受北平王的抬爱，100天立泪，如果我要全胜，我不死还能封官。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是个好事，杀人偿命，他这玩意儿不单不偿命，要是剩了100天还得封官，你这小子运气多好。史大奈就说，弟子老师，兄弟哥，叔叔大爷，江南的、海北的、五湖的、四海的，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的，不管哪位打一拳踢一脚的兄弟们，你们都挺好。这世间的事儿啊，都有利和弊，这就有好有坏。咱们先说好的一方面，你要想上台打擂，砰，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记账，赏给你纹银10两。你们听着，哎，听见了，打你一拳你就给10两，说啪，你踢我一脚，赏给你纹银20两。说你要打不上呢，打不上那不给，说回手砰，你回这是一拳一膀子，你把我撞到擂台一下就算你赢。你要愿意做官，到北平王那儿去封你辕门官，说你不愿意做官，我弄俩钱回家得了，那就赏给你纹银1000两。你说这事儿

好好，这玩意儿是有诱惑力，但是也有弊呀、啊。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看着眼馋不眼馋？那谁不眼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哦，但是你要是打输了，说你没带伤，那怎么办呢？那就给你描眉打鬓，打上口红，是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告诉你以后啊，别觉着自己咋回事似的，没两下子你别上来，这是指着你没伤。你要筋断骨折呢，那筋断骨折怎么办呢？筋断骨折你就得接先生请大夫，那丸散膏丹就这一切花销你自己回去掂着去，没人管你，谁让你好打擂来的？大伙一听说这可不是咋的。另外要打死，打死白打，活该你脑脏，谁让你好上擂台来的？听我一句劝呐、啊，诸位，今天立擂正好是100天呐、啊，再过了一个多时辰就撤了擂了，咱们大家伙哈哈一笑，你们热闹看了，我这命呢也不能没了，我还封了官了，你看怎么样？那位说你这90多天，你99天，你打怎么样啊？哈哈哈哈！不瞒你们说，自从打我练武一来到今天，别说光这99天，我是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哎呀，这话可是有点高了。下边的看热闹的百姓当中有那么一句话，那叫蒿棚里能引着灵芝草，说是这个破草堆你是长蓬蒿的地方，巴拉巴拉就行有颗灵芝，淤泥里都行陷着紫金盆。你别看不起这些人呢、啊，人不可以貌取人呢、啊，这是真的。在外边长跑腿的，长走江湖的，你不懂得这个还行吗？就激怒了一个人，激怒了谁？激怒了东看台的两位长介，一个叫金甲金果尊，兄弟同还同辈之。这金甲金果尊这水正喝这儿，听他说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啊，呼，这口水就吐出去了，那眼眉就立起来了，瞅他兄弟，我说同还呐、啊。你听见他说啥没有？他不说是没封着对手吗？这些年都没人是他的对手，这话未必有点大了吧？啊，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同桓说，哥呀，我听着也不舒服。哎，你再说说这个事儿，北平这地方，你说打人还不偿命，完了还封官，你说咱们那个二哥在山西皂角林，别人图财害命，见财起意，要拿斧子砍死二哥，就踹他一脚，帮镇门槛上的人死了。你说这算误伤人命吧？这弄得死去活来又发配，他这高大扁的，一扁的因为讲价，一冲动就把人家拍死了。他这才叫正应该偿命，这不偿命完了还封官。我说这是哪国的国法王章啊？这北平这地方怎么这么奇奇怪怪呢？难怪人家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哎呀，太奇怪了。我说兄弟，我想上台。你上台干嘛？上去我三拳两脚把他扔底下去，官咱们不做，给二哥办完了事儿，弄1钱2文银咱们回山西，你看行不行？同桓说，哥哥我同意。同不同意这1钱2银子要弄的？咱哥俩一人500两啊。要说这人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真是这么回事啊。这钱的东西真是诱惑力太大，有钱能买鬼推磨啊，这玩意儿啊。这金甲金果尊说，兄弟你等着，我下去，我照着你照着他。这话茬太大了，侠剑江湖数十秋，寒风对手好。金甲金果尊一抽身就下来了，下到底下分人群，走到里边，搁这护板这往里走，上了扶梯，哈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这金甲金果尊呐、啊，
四方脸，剑眉虎目，塌鼻梁，鲶鱼嘴，穿青挂皂，头戴着这六愣抽口硬状帽，脚上蹬着抓起虎的快靴，有点罗圈腿。他们哥俩金甲同环，差不多少，犯一路病，腿上都有毛病，所以这个就照着别人矮一截。他一看台上这擂主啊，喂，这家伙凛凛身材，一丈多高，肩宽背厚，是腚大腰圆呐、啊。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巴、大巴掌，那巴掌都跟两个蒲扇了。这都大肚囊子，得嘞得嘞的。上称炮这人不到300斤，差不多少200多斤，那是有的。哎呀，金甲同环瞅了半天，就见这使环使大奈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朋友，你上擂，我说这擂官呐，我说史大奈呀，啊怎么着？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山外有山，山上还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啊！听说过这话没有？我听说过。那怎么我听说你这还侠剑江湖数十秋，寒风对手，一个人打过你都没有？没有，你那叫吹。我听着咋这么别冷？我告诉你，卖狼烟说大话，你也没瞅瞅，这千万之众啊，田野里能埋麒麟啊，深山里藏虎豹啊，你知道哪个是干啥的？我告诉你，今天就我来了，100天的擂台你过不去，有我搁这磕着，我倒看看你怎么一个没逢对手。要依我说，你那是时运好，你没碰上那厉害的角色，你没碰上硬茬啊。那你要打擂，对，我就要打擂。哎，打擂你得去挂号，那有挂号的。你住哪儿？你姓啥叫啥？没名没姓。你真没名？对，属野鸡的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名也不告诉你。我说大肚囊子大个子，我告诉你，查口来了要打擂。哎，我问你，你是干哪行的？干哪行的？360行，你个个那你上那里翻去，爱他妈哪行哪行。我今天就来打擂，就找你这别扭。你说你多牛啊，杀人得偿命吧，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你说你这北平王就看好你了，也不单不偿命还要封官，这是哪家子的国法王章啊？我怎么听着别扭，这不顺耳，扎耳朵。我就要打擂，你要打擂，你名没有，号没挂，你给我下去。下去，说不上谁下去。金甲金国子说到这里，那能报名吗？二哥这事没摆平呢，你要报上名，说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我是两个长剑，我干啥干啥的，这不就露馅了吗？这能报名不能报名？所以双足尖点地，一个鸡蹬步，地里要往前一闯，左手一晃史大奈的面门，右手跟着就一个黑虎掏心，也叫胸前挂印啊，王府话到声到全就到啊。那金甲正经造一阵呢、啊，他不造一阵，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能当那个班头马快吗？能出去抓差办案吗？那要是一碰就倒，手无缚鸡之力，你去抓谁去？那还不得早早的让人家把你抓了啊？嘿嘿，金甲同环这左手一晃，右手一拳，那史大奈一看，哎呀，好，一闪右足跟左腿，一个黄龙转身，滴溜，让过这一拳。那金甲也不一般呢，底下嗖啪就是一腿。你看史大奈这个大肚子是这么大，要运动起来啊，穿蹦跳绕，那真经不错呢。这里有一号啊，在当今说隋唐的，有人说13节13条好啊。我今年70岁，我20岁入医，50年呢，我跟老师和

师爷学，说大隋唐是十八条好汉，这最后一位就是这史欢史大难。你以为那是什么茬啊？那就在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十万里的锦绣江山，他排第十八名。你以为闹事呢？跟你啊，那两榜一晃，那雨力千钧呐，那不得了啊！脚尖一点地，蹭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没到十个照面，五个回合。这时候这史大难呀，那双拳往起一举，嗡，勾奔这金甲的耳根台。这金甲呀，一看，双手往上一抬，哎呀，这好阵胳膊，他来个夜底藏花。啥叫夜底藏花？就搁史大奈这胳膊底下就钻出去了。那史大奈是干啥的？再提问，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底下搜啪一勾挂腿，这金甲金果盾，脚尖点地没站住，揉丢旁没影了，台上哪儿去了？台下去了，这掉下台去就算输啊！一丈二尺高的擂台，这金甲金果盾一想不好，我的娘，别摔死，双手抱头，腿往回一勾噜，一个元宝球，砰砰砰砰，就摔到了地下。他是脸朝上，背朝下，这底下咱们书中交代了，底下那个土层泛起来了，稀轩，搁这宣土上铺上一尺多深的沙子，这玩意儿既宣乎又打滑，不容易拽你个骨断筋折呀。所以说这金甲金果盾下去吭哧一声不动了，拽死了吧？没拽死。金甲金果盾就赶脚着卡的这泪傻子生疼，后屁股也酸，雇佣了半天缓过来这口气儿，刚想往前拱，就由打两旁向一边来四五个上前，那是抻胳膊的抻胳膊，那是抻腿的抻腿，哗啷一声把上衣就扒下来了，上边光剩这肌肉光膀子了，啥都没有，把这头发帽子拽去干哈？网揪的网揪，编小辫的编小辫，这拿着烟粉过来，口红擦烟抹粉抹口红，擦烟抹粉带红花绿花，这就给打扮起来了。你说他鲶鱼嘴，塌鼻梁翻鼻孔，这大嘴叉子要给抹个红嘴唇子，你说这活像吃过死孩子能好看吗？那像人不像人，像鬼不像鬼，这回成丝不像，刹那间就给他画完了，妈天头龙捆二倍，这才是往前就走，搁这栅栏里边呢。你讲，我讲什么呢？你就说你是哪儿的，我不应该来打擂，我不讲，啪就一脚，不讲，啪又一鞭子，我不讲。一只脚挺有刚啊，那啪又一个手贴脸，不讲。一看这主没个治了，你不讲我给你讲吧，就围绕着擂台，今天是最后一天，也不让你游街了，转上三圈，我给你说上三圈。兄弟们看着这个主没有？就他输了，你们那别削他，谁别来打这个擂了，再过一会儿这擂就散了啊！三圈完了松开了，金甲金果盾呢，把自己的衣裳收拾收拾，你管怎么整，绳子绑绳给解开了松开了，就算放了你了。今天他又穿戴好帽子，捡回来又扣上了，这画着这妆好像搁戏台上下来的，活像个小丑，就来到东看台。这同欢同悲之一看，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哥呀你怎么办？这小子挺厉害，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报仇。嗯，报仇。同欢同悲之那架势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分人群到里边，搁扶梯腾腾腾就上来，那也不搭话了，我让你狂一百天你过不去，两个人插招换式，也就十来个照面，五六个回合。

那就被史大奈抬腿一个扁踹蜗牛腿就蹬到这肋叉子上了，那噔噔噔噔噔咕咚下去了。同山同辈之前边有车后边有辙，一看他哥哥怎么下去的，他也来个元宝壳，双手抱头双腿一拳腾又拽到底下了，让人家抓住扒衣裳擦烟抹粉抹口红编小辫插红绿花。你说这哥俩这最糟的。等同欢同悲之啊回了东看台，这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俩人都憋不住笑。这俩人越寻思越不是滋味，大哥子你等着。这俩人灰溜溜的下了东看台啊，人家还朝他要银子，摸了半天才把这银子给了，酸梨瓜子儿、铁蚕豆花生米儿的茶水得给银钱呢。俩人下了一台，大伙一看他这德行乐呀，哎呀哥兄弟你瞅这俩人，妈像鬼不像鬼，像人他不像人，似不像，这输这磕碜，大伙哄抬呀，给报道好也给鼓掌，这就不是一个好意思了，鼓掌了。这两个人一想这怎么办，回去找二哥去。路上没输，进了北平府，来到他这家小店，哥俩就来到店门这儿，往里一进，你瞅二哥搁上宅房那站着，秦琼连话都没说，因为啥不认识，说秦琼就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金甲同款了，这一个大男人你说擦烟抹粉的也给你带上花，这领不丁的一化妆谁认识啊，似不像，抹通红大嘴唇的带着红花绿叶的，你说这擦烟抹粉的他能认识吗？等金甲同欢直接到秦琼跟前了，二哥呀，二哥啊！秦琼仔细看看这才辨认出来，这不是金甲同欢吗？你俩这是咋整的？二哥呀，说来话长，这不是我们出去找张公瑾吗？啊对呀，我到了北平府了，就碰着一伙游街的。什么叫游街的？这儿啊在这个东边这个顺义村这关帝庙东边有个擂台，有个人嘛，二哥呀跟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把人打死了，北平王看他有点身手，就告诉他在顺义村呢、立个擂，说你打100天没人能赢得了你，你不单不死，反而我封你为元文官。你说二哥，你说啥叫平等，啥叫说理呀、这是什么国法光章啊，那杀人就得偿命，他这不偿命还得封官，二哥你误伤人命闹得死去活来还得发配，你说咱们哥们这冤不冤屈不屈。秦琼说，哎，这天下的事啊没有这么平等的，不可能啊，哎咱们这就挺好。不是啊二哥呀，我俩让人揍了，二哥啊打坏没有？没打坏，没打坏呀、这德行也够磕碜的了，但是要我不能回来找你二哥呀，我跟你说了，我说我们俩打不过你，我找我二哥去，你听他说个啥。秦琼说，他说啥呀，你俩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他说我们哥俩正好250。秦琼说这话挺不好听，忍了吧，忍了，我俩倒能忍呢，但二哥你呀、我怎么着，我一说找我二哥，你听他说个啥，他怎么说的，你俩不行250，把你二哥找来也就260，把你三哥要找来最多也就是270，啥也不是。秦琼一听这个火往上拱了几拱，又一想有些事在身，金甲同欢呢，二哥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啥，咱们哥们说点真的吧，我这口恶气出不去啊，一路上搁山西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呀兄弟，你要说这个，那我得多多感谢你们，风风雨雨跑前跑后，你们俩太辛苦了。二哥这倒没啥，那是哥兄弟呀、那打仗是哥兄弟呀、你说你这俩兄弟让人家琢磨这样，你就在这蹲着，你如心的忍吗？二哥谁不知你是神拳太保啊，那小子说话得有多狂啊。我说二哥呀，你就在家这眯着啊，你给兄弟报报仇吧。

0: 秦琼这个人硬他不怕，他最怕的人情。金甲同环这么一翻肠子，秦琼一听，有心再忍再不去，无名火起高万丈，气炸了六叶连杆飞，他错断了口中鸦，兄弟跟着二哥走，给我投钱带路。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投钱带路，金甲同环在前，秦琼在后，穿街越巷出离北平府的东关，远远的就望见了这顺义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带领着金甲同环，这哥三个出离了北门北关这个小店，勾奔东关顺义村而来。这一段路也5-6里地呢，路上能闲着吗？秦琼就问：“你们哥俩出去一趟，你找到张公瑾了吗？”“没有。”“那张公瑾在哪儿啊？”“我到北平府跟前儿一问，那些门军说张公瑾小诸葛带领着他手下12旗牌就在这个顺义村关帝庙东这个擂台这儿干什么？维持治安，在镇擂。这么说咱们这一趟去背不住就能碰着，10有8-9。那为什么你们哥俩就上了擂了跟人家去打仗？打擂台呀，你不知道咱们有事吗？二哥呀，原先我也想不应该上去打这个擂，但是人这个人言可畏，他这语言呢说的太可恶，太不着听。说那都说什么了呢？你看二哥，我觉着是这做人应该谦虚吧。不，那出一个做事，你不能以貌取人和看不起这些人，这对吧？秦琼说：“对呀，做人就应该这样，应该谦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不能满口雌黄，那是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是不行的。”这个擂主啊，上台他讲：“这个先讲赢，你要赢了，谁打擂主一拳，赏纹银10两。哦，这是赢。要踢一腿呢，给20两纹银。”你乒啪一脚或者是一拳，你把擂主给打下擂台，那你就到北平府，愿意做官，在罗毅手下听命。什么官？辕门官。说我官不乐意做，我就想要这点

而钱我回家过日子，赏给你雪花白银1000两。二哥，这是赢，那要输了呢？输了，首先说重头的，要打死了白打。你谁让你愿意打累了的？你活该囊丧，不偿命不经官，就这法律。说那要带伤呢，打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抓药，你都自己拿钱，没人管你。说那要是没带伤呢，没带伤不放过你，擦粉带花抹红嘴唇描眉打鬓，你听懂了吗？这是干啥去？当街示众游街，让你拎着锣一边说你这人姓啥叫啥在哪住，你练过多少年的武术，你自己咋回事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胆子来到北平顺义村这儿来打擂？你就是检讨，你再不来了，就这个意思。秦琼一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威逼还是恐吓，还是怕人们上去打擂？这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些话呀过来过去的就都听明白了。最后呢，要说金甲铜环有两句话也算撒谎。撒什么谎呢？金甲铜环一走，迎着黎民百姓围观的人给他报道好，一看这俩人，你说那德行，哎呀，这阔口咧腮再描上红嘴唇，这大嘴鸭子一张，好像他妈吃死孩子，你这难看，人不人鬼不鬼，把他俩呀臊够呛，走道上就颠窜着。哎呀，就编了一套壳，编了什么呢？就说史大奈说他哥俩250，我就说我二哥来了，你二哥来了也就最多260，这是给秦琼凑活，怕的就是秦琼不来。就这样，这哥几个说说笑笑唠着嗑就来到了这关帝庙前。到了关帝庙，那人呢，你再看他擂台那人山人海呀。什么叫里三层外三层啊？没有了层数啊，呵，密匝匝，齐刷刷，全是人头人脑袋。这正南上有通道，有人管理着。这看热闹的人呢回头一看，说哎，那不是挨打那俩小子就来了吗？是咱俩。这不认完呢，这领来个大个子，哎呀，细腰扎背，双肩暴拢啊，扇子面的身材，凛凛身材得过丈啊，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啥，就这身穿戴你看看，六愣抽口状貌，正顶梁斜拉三间慈姑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十字盘，腰杀着板带，那蹲裆的滚裤，走前针那万针那个万字波到头，在小腿上是花打着鱼鳞锅腿，脚上蹬翘半尖兜跟撒鞋，哎呀，这人背披英雄长，团花朵朵，人远近衣帽近近才，你一看金甲铜环，你再看看秦琼，那天壤之别呀！一是人样子，第二那个量，第三的穿戴，哎呀，这找来帮手了。这大个子，这黄脸大汉，看看吧，这回没白来呀！今天有好节目，能热闹，大伙议论。这时候他们分人群就来到了护板以外，就那栅栏不让人们往台跟前挤，那底下是泛起来的土，又铺上一尺多厚的沙子，就怕摔人，这儿就走到这儿。这史大赖搁台上啊耀武扬威的，这玩意儿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啊。我说兄弟们，弟子老师们，你们看看，100天的擂台眼瞅着就要到期了，这玩意儿要打你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你还得个个花钱，你说你图一啥？差一步二的就别上来了。再者说人这玩意儿你也应该知道自己多沉啊，最起码要过河你摸着石头过河，那水深水浅你得知道不见？

让秦琼听个正着，不由得一股无名大火由心头而起，脑瓜筋噔噔就蹦了几下了。这人呐，文化程度，这修为不同啊。秦琼自幼跟母亲孔孟叔周公里，兵书战车，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施七条大律，精通。人家的修为就比任何人都高，这火往上一上，他就往下压一压，缓一缓解。这金甲铜环就告诉二哥，往左走，往北拐，那就是扶梯。上去你别跟他唠，上去就揍他。秦琼说：“两位兄长，你们哥俩啊，就在底下瞅着就行了，也不要多嘴，听着没有？”哎，是的，哎呀，二哥呀。二哥你也加点小心，哈哈哈哈，兄弟是擂台以上只要动手了谁容谁呀、啊、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这是正常的，你们不要多说了，你要看不着你们还上东汉台。这哥两个刷刷刷真就听秦琼的话，又上了看台了。咱不说金甲铜环怎么撂高怎么看热闹，咱们说秦琼，这秦琼秦叔宝脚踏扶梯腾腾腾腾腾腾来到台上，往这一站，你看搁道上走着，大伙看还不怎么显眼，这回再往台上一站，就秦琼这个照史环史大奈高一扁指，那史大奈稍稍照秦琼矮那么一点，再瞅秦琼凛凛神采，面似淡金，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果子脸儿，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此骨一也是英雄球啊，身披着团花朵朵的英雄氅，脚上蹬着翘半尖兜跟撒鞋，就往这一站，就显示着面前的步步威风，眼角眉梢透出层层的杀气，这个人压点，就那么句话吧，说这人长得渗人，有渗人毛，就是这种感觉。史大赖看完了，瞅瞅乐，哈哈哈哈，这位朋友，您家住哪里呀？嘿嘿，我就是个天下云游之人，没有家啊，你没有家。说秦琼咋不敢报家呀，就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报家，是也不能报名，这报了家在哪儿住，名是谁，他来到北平这是干啥，他是个戴罪之神，他是个发配的配军呐、啊，这不敢说，所以说我是天下云游之人，没有家。您这台谱怎么称呼啊？嘿，朋友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号有名也不能告诉你，跟金甲铜环一样，这话茬只能拿这种话茬去应对，那360行你干哪一行呢？我呀，擂主啊，我这个人360行哪行都会两下子，哪行都不怎么样，行行中，行行松，哪一行我都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我正好250。哎呀，史大赖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两个兄弟让我给踹到擂台以下，我看他们俩就够250，再加上你这个250，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那么你这儿是来到擂台是给你兄弟打抱不平出气来的？那倒谈不到，不过呢，我倒感觉这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大有不同，真是新颖，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来问问你们，打死了不偿命，这叫立上国法王章军令状，这可以，谁让你上擂来的，两军跟前一起扒拉火，既不能结仇又不能偿命，这个我没什么异议。那怎么打坏了说接先生请大夫，这也行。

你自己花钱。说那没打坏，他打败了，那也就是败了呗，还能怎么样？那干啥擦烟抹粉又带花啊？这不是羞臊人吗？哈哈，这位黄脸大汉呐、啊，你是看这个新鲜呐？嘿嘿，黄脸大汉，我问你一句话，你可懂啊？秦琼说：“你问啥呀？”有一句叫入乡随俗。哦，这我能不明白吗？那意思说，我来到燕云十六州，就北平这个地方，什么规矩我就得随着什么规矩，是不是啊？那就对了，挺精明一个人不是吗？净问些废话，哈哈哈。秦琼说：“我问你，我听说你时运特别的好，说你呢是个卖私盐的，挑盐到湖北口，你搞扁担把人家打死了。哦，这我就明跟你说吧，是我应该偿命，杀人偿命，但是北平王活阎王老爷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让我在这立位100天，没人能打赢我，我不但不死，我还要当了官了。哎呀，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听起来真是新鲜啊。你感觉到新鲜？我说黄面大汉啊，这天地之大嘛，无奇不有，你看不好，看不好，你还知道入乡随俗？你没听说有那么一句话，叫强龙也难压地头蛇。我奉劝你下得擂台，一手一个拽着你那俩兄弟，饿了你下馆子去，困了你找店睡去，别搁这儿胡闹了。我倒不是想胡闹，但是另外来讲呢，我就看着你们这些说法，就你这个人说话够狂啊。我怎么狂了？还这个250那个260，也不搬块镜子照照自己，你是200几呀、啊？这秦琼啊，说到这儿就有点上气，他能不生气吗？金甲同款让他给打这样。所以说呀，这史大难一看到这个程度了，估计今天难免是一战，这把腰带子杀了杀，拽拽靴子，黄脸大汉，你来看。说这话那真是低了腰，抢不近身，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右手就一掌，那叫单边一掌，勾奔秦琼的左耳根台。那秦琼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不用说睁着眼睛看，就闭着眼睛你也打不上。看看这一掌就来到了这左太阳穴一扎多远的地方，一个狮子摇头，长梗上左步跟右腿蹭一个转身，躲过这一掌，这史大赖搁底下嗖啪就是一脚，秦二爷足尖点地腾空而起，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四臂齐摇，拳掌并用，那各盯各的，那都是步法轻盈，是健步如飞呀。乍一看两个人在伯仲之间，这个半斤那个8两，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起。这一打就这100来天呢，没有这样的。底下那掌声如雷，爆好声络绎不绝呀、啊！好，哇哇哇哇，这掌声啊！书往快了说，两个人走了40个照面，也就20几个回合。这时候史大奈那就是白眼珠子起红线，高心说呀：“这黄面大汉可真是不好研究啊，有可能今天我就败在这黄面大汉的手里。”内心话他能往出说吗？

0: 讲到这里，那就拼了命了。说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对不对呀？他一玩命了，这史大奈的功力就往上涨。秦琼看得明白，瞅得清楚，那真是史大奈往前一抢，单筋夺力，双掌极下嗡的一声，勾奔秦琼的两个太阳穴，这叫双风贯耳，哎，就切下来了。那秦琼瞅的真看得明白，抬右手格挡他的左手，抬左手抓住史大奈的寸关尺，往前一举，往前一抢身，跨右足往里一顶，这叫啥？这叫挨帮挤靠的靠字诀。就这一招，要说史大奈认不认识？认识。这武功讲唯快不破呀，没想到秦琼这个速度能到这种程度。等他反应过来，刚要往胳膊上用劲的时候，人家已经钻到他的腋下，见右肩膀头都对准史大奈的胸膛，黑胯砰就是一膀，万胯肘洗肩吗？就这个肩，万胯肘洗肩，直掌权衡，这全部都是近身肉搏，沾衣十八打，擒拿手法，这些东西是特别厉害呀。而且有的人会功夫不到家，你还是不行。像秦琼练到了炉火纯青，就这一个平常的招式，在别人看来，我也能看明白，我也能使。但是你使出那个东西，你跟人家一比，那天壤之别，那可是比不了。就这一撞，史大奈啊，双掌往前切，秦琼这一肩头往上一撞，是往后顶，这两股力量碰到一起，这个撞劲就倍增。腾，就看史大奈啊，噔噔噔噔噔，秦琼这一撒手，退出两三步，往后一仰，眼瞅着就要躺到擂台以上。这时候见秦琼，那脚下一错步，这个速度如离弦之箭，一点寒星，一趟鹤影，那伸出一腿就勾在了史大奈的肩颈穴，拿着脚丫子说干啥？要踢他一脚啊？不是，秦琼这个人高就高到这地方，一般的情况下不解仇不解怨，得饶人处且饶人。一看这个大个子，这大肚囊子，这史大奈憨的呼的，怎招人喜欢？秦琼也不反对他，不管史大奈狂也好，不狂也好，说话中听也好，不中听也好，我还是不能结冤呐。这腿往前一伸，正好就挨到史大奈要倒下这个肩颈穴，后肩颈穴，拿着脚往前一挑，这个劲头使的恰到好处。也不轻也不重，就这么一点点的力道，就把个史大奈打棒了。史大奈正绷着劲往前切呢，这一点力量借上嘣站起来。这秦叔宝回来以后一报案，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成浪成浪成成浪成，跳出圈外，谈谈自己的英雄大场。史大奈就愣到了当场，不知说啥了。哎呀，这招我是败了，但没躺下。秦琼莫身就要下擂，史大奈不干了，朋友别走。秦琼说怎么着？你回来咱俩还得大战他300回合。秦琼说呀，点到为止，我也没赢你也没输，我也不用擦粉，我也不能带花，我也没骨钻，我也没金折，我也没赢你，我也不做你那辕门关，我也不要你那1000两纹银。正在这时，就见左边那个台口那扶梯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 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一个个神态棋牌号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北京时间上午9点为您分关注到简城区当前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的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单气温度10摄氏度，天气当午天气。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单气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单气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天9/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朋友们常出行。

妇女防治新资讯。据中央上部新方面就每方补充人工智能连接对你政治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今天的2020年服贸易会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易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起床喽，姑娘！
1: 还有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

0: 194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新闻综合广播。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今天的香水里面时间的是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后面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进展。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电视台公众名，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696009430286960，关注微信平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今天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今天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群项，点击本台找到今天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今天一通报警电话打进贵州江省晋德市公安局明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奸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年小陈被女友发现在家吸食下气，劝说无果之下呢，女友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友再次触碰下气，老陈呢又急，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犯错。今天小陈呢就因吸食下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0日晚11点30分开始，小陈躲在家中吸食下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呢，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下气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塘里拉回来。进入后呢，明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下气吸食的消息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消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平健康的生活环境。正义清风，远离消息，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科技学生主讲，今年机构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他们的高级机位，他们忠诚父母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了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利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然视频未删除，但信息已经快速扩散，机器里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摄像头，他们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基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利益罪，他们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网友的风情俏索王某

民居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人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人民公署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袁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文物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3: 爸，改天。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并邀请您听我讲座。北京时间的上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精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英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09430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拿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英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精英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精英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您祝大

在第42个教师阶段，来致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军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天，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工人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新一任募资人是汇报战队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运营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争夺活动。商务部新方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争夺为名实施扼压

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邓清华先生并于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九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深宫23号乘组朱镕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在和专家李佳明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乃圣经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欢迎大家关注节目。从今天是日前上海一版新政落地实施，上海市四川县为城景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省长沙市人民区卫生健康局发布监控通告，李长峰以非法办公场所六名上人员被控制。11月2020年，云南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只轻1-2不敌二号种子选手拉巴金娜，止步女网八强。2020年国际篮球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离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亚运总决赛队九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女军在波斯湾袭击亚运人民的侵略行为，根据对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渔轮，根据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0，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教研930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

今天的江左里面是那么是两十点零六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横琴九三零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档的这个在途中的，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下面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县电视台公益云，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里面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司机听众朋友还有所有所订阅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不管您现在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平坦的国道高速，还是奔波在上班但是返程的路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调好车内音乐，用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治愈所有路上的疲倦。我们今天继续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筷子兄弟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苹果》。

今天路上风景在变，心情在变，但不变的是乐在途中的一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呢，依旧值得期待。那么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他们演唱的《快乐崇拜》。

不管你说我今晚变得好听，始终不变。不管你是一错前行，还是短暂等候，动听旋律全程在线，陪你走完每一段路程。那么接下来是由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

关注第一时间的上午10:53，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开心，在这一段时间里，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晋元，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10: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7: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11: 吃喜欢的零食，
12: 看喜欢的动画片，
7: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 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7: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0: 来吧，哈特，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流。

0: 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袭击，专家分析多重因素叠加，也门冲突快速升级。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0: 新闻背景，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能源市场有多重要？
1: 伊朗和阿曼表示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6:50。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7: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9: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7: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6: 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继续来听报道。
8: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7: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0: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11: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1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1: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1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11: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的。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7: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6: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国的军人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7: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4号、15号，欧洲中东部的阴雨会向东移动，到15号，巴尔干半岛到东欧大部大多会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其中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14号、15号则会延续晴朗的格局。那此外，在北欧，14号、15号降水的范围会快速扩大，冰岛、挪威北部、瑞典西部等高海拔地区会有小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并且会伴有5到6级的风，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14号、15号欧洲最暖热的地方依然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这一带，白天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以上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这个时候昼夜温差加大，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甚至15度上下，一天两季的感觉明显。马德里14号、15号最高气温会在35度到36度，但最低气温只有16度到17度。此外，阴雨缩减后的中欧西部的很多地方，15号最高气温也会反弹到25度左右。东欧、北欧等地则会延续一贯的清凉，14号、15号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0度以下。北美天气方面，14号加拿大中南部、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西一带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15号加拿大的降雨会东移，波及东南部一带，在美国堪萨斯州、爱奥瓦州、密苏里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14号和15号，好的，那时间关系，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吧。
5: 好的，感谢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9-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田间新书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果香满枝头，晋远东湾法兰西。

0: 进入采收季，竟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敬远，田间鲜蔬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岛屿，正午时分，敬远一中食堂准时开餐，一道道选用本地田间直供食材烹制的特色午餐有序出锅，新鲜果蔬、农家禽蛋、山地杂粮，化作地道的家乡风味午餐，在保障学生营养的同时，让学子在一餐一饭间感受家里的味道。解说。中午12点，放学铃声响起，校园食堂迎来就餐高峰，整洁明亮的就餐区内，学生有序排队，按需取餐。食堂窗口内，荤素搭配的时令家常菜、本地特色小菜，热气腾腾，品类丰富。新鲜蔬菜、本地禽蛋杂粮直达后厨，食材新鲜度大幅提升，菜品口感更加地道。解说，在做好菜品供给的同时，学校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台账、留样记录、餐具消杀全程规范，名厨亮灶实时公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解说，小小餐桌既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民生阵地，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涵养文明新风的育人阵地。敬远一中食堂以精细化管理本土化食材供给，用心守护学子舌尖安全与健康成长。李延云。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坐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2: 自正式投用以来，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内老年群体长期享受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今的中堡食堂烟火气十足，暖意满满。每日清晨，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精心采购新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有条不紊，工序规范。后厨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一边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

0: 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看，多少人得有200多人，拖拖拉拉的跟着在前边走着，8个当兵的，手里还拎着铜锣，一边走一边敲。在这8个当中的中间走着一位，照别人都高一头炸一背。这小子肩宽背厚，腚大腰圆呐，扎纱被绑，上身没穿衣服，好像是这让人家给扒去了。越走越近，堪堪就来到了北平府对门这儿，就见这8名当兵的说：“站住吧，就在这儿。”有旁边那个当兵的还拿着一把4脚8大的椅子，4方的凳。站好了，一边敲锣一边说：“大家都来看，这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台就打擂，打擂让人家给打下来了，搁擂台上。哎呀，就觉着自己不错，我不给你说了，你自己说，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你用什么上台打擂？快讲！这小子有点不乐意上去，就见着当兵的那是啪就这一鞭子，这个大唐国的脸打的这么一抽抽，有点塌鼻梁，四字海口，粘一嘴，年龄也就是25、26岁，多高个啊！这竹得有9尺半高以外呀、啊，上去。就看他一抬腿上这凳子顶上，把这锣也给他了，敲敲锣说一句，敲敲锣收一句，听着没有？哎呀，拧着鼻子，大伙再看这个主，喂呀，怎么的？说他像人他不像个人，说他像鬼他不像个鬼，为什么这么说呀？这脑瓜顶上往着揪梳着小辫，这揪啊和这小辫顶上都插着花，这个大男人插上花，哎呀，这玩意儿看着挺不舒服。脸上呢擦着烟，抹着粉，描着眉，打着鬓，抹着大红嘴唇子，冷眼看好像刚吃完死孩子那出。你说这这么高个子，这么大个男人，擦烟抹粉带着花，让站凳子顶上敲着锣，自己坦白交代，我干啥的，怎么回事？这人呐，就这样事儿是越来越多呀。南来的北往，说那怎么事儿呢？是咱们看看去，这里边也包括金甲铜环，这哥俩也往前凑合啊。走到跟前儿，就听这个大汉就说：“哎呀，朋友们，兄弟哥哥们。”3山5岳的江南海北的，你们别小我呀，我这不知天高地厚啊。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是北京人。北京住哪里？长辛店一带。那么你姓啥呢？我姓杜啊，我叫杜七。说那你上台打擂，你会武术啊？哎呀，我自幼年呐，学会点3脚猫4面斗5花炮6面绳，我就觉着我呀，好像没有对手了，每天呢都想找个人跟我俩过过招。这不就是咱们顺义村这摆个擂台吗？人家跟你说了，你要是能打擂主一拳，给你这个纹银10两。你要能踢上人家擂主一腿，就奖励你20两纹银。如果你要是打赢了，一拳或者是一脚踹到擂台底下，这就算你赢。这个是愿意当官，你到北平府，北平王手下官职辕门官。说你要不愿意当官呢，给你白银1000两。你说主道门，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呀？我觉着我不错，我就去了。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你要是打输了

说你没带伤，也没筋断，也没骨折，这就像我似的，我没带重伤，擦烟粉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自己当众检讨，我不应该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打那个擂。大伙儿啊都是无理无中，听不明白，打擂输就输了呗，这怎么还游街示众擦粉带花，这是干啥呀，这么羞辱人呢？就听他接着往下说，你打赢了，一拳给你10两，踢腿给你20两，把擂主打败，乐意当官辕门关，不乐意当官给你1000两银子，这是赢。那输了呢？输了没带伤的游街示众，带伤的筋断骨折的，切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高丹，这一切的花销都你自己承担。说那要是一时不慎打死，打死白打，你活该，谁让你去打擂了？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吗？有的人就说，这擂打不打有什么用啊，你说说，这输了没伤，这还得擦烟抹粉带花，这要有伤接大夫请先生，这还得自己拿钱，打死了还不偿命，这类不能打。这大个子说对了，这类不能去打呀，我呀就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了，这不是没带伤吗？我这在游街示众。大伙儿一听啊，这类不能打。金甲铜环一听，这北平这地方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什么规矩啊，那输就输了呗，那为什么还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啊？你说那苗没打病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羞辱人到何等程度啊。这时候就见这几个当兵的，你下来吧，往前再走，这啥意思？走一轱辘就让他讲演，这人你说能不多吗？越聚越多呀，跟着一大浪腾人呢，这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威胁手段呢，还是羞辱的手段呢？金甲铜环一想，这热闹我看不看都行啊，我得办我的事儿，干啥？他得找小诸葛张公瑾棋牌官呢，我这有2封信还得交给他，我不能把二员外交给我的事儿给忘了，忘到脑后那可毁了，将来以后持法灵官善通善雄心见着我能放过我吗？想罢哥俩商量，赶紧抽身就来到了北平府的大门前。这些个站岗的放哨的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哎呀兄弟哥，哎呀我想借问一声，你打听什么呀？这是北平府吗？正是，这就是北平府。你搁北平府这打听你找谁呀？我听说这北平府这儿有一个棋牌官的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哦、啊、张大爷呀，你打听张大爷有这人？有。那他在这北平府里吗？没有。那他哪儿去了？哦，你问这个，你和他什么关系？哎呀，我和小诸葛张公瑾呢、啊、是有点远方亲属，我今天来北平有要事找他要办。哦，那你打听张大爷，那我告诉你，那他哪儿去了？您搁这儿出东关几里地儿就到了顺义村，顺义村的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的旁边有个盆地坑，就搁那儿摆个擂台。你听明白了？我没怎么听明白。哦，你出北平城的东关往东走不远就是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旁边有个盆底坑事这么个地方，摆个擂台叫顺义村擂。小诸葛张公瑾率领着12棋牌官就在那儿阵擂维护治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多谢多谢军爷。好嘞，哥两个打听明白了，出北平城东关再往东走，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一个

0: 关帝庙，关帝庙旁就是顺义村的泪，这段书也叫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呢、啊、逢人打听，见人问，往怎么走往怎么走，出了东关一看不远，前边一个镇店，是哪儿？顺义村。哥两个进了顺义村，再看顺义村呢、啊、那也是大街小巷非常整齐呀、啊、这户有千家，人口得上万呢、啊、这地方不小啊。哥两个是穿离这顺义村到东头，举目抬头一看，真是一座大庙。什么庙？关帝庙。往门首看看，还有一副对联，这上一联嘛，池面秉池心，骑池兔追风，池驱石无望池地。下联配青灯观青石，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横批关帝庙。哎呀，这哥俩往门口一看，这里边有小和尚一问，说这擂台您搁这儿往东走不远就是，没多远的路程。哥两个打听明白了，离开了关帝庙，说这关帝庙你说他干什么呀？这个关帝庙就是小诸葛张公瑾一率领十二骑白官在这镇擂，这一百天限期呀、啊、仨多月呀、啊、你说老来回跑这也不方便呢、啊、就在这关帝庙这西厢房就给租下来了，这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搁这镇擂维护治安，吃喝拉拉水都在关帝庙里。所以咱们谈谈这个关帝庙。金甲铜环呐、啊、搁这关帝庙往东一来一看，那是人山人海啊。因为这人上一千彻地连天，人要上了万那就无边无厌。这里边的人等吵杂，哎呀人山人海，真是个盆地坑。在这低处有个擂台，擂台的东西都有看台。说这看台什么意思？这看台顶上就好比现在咱们的雅座，这顶上有茶水，有这个酸梨瓜子儿、洛克生铁蚕豆一类的。你要是说有钱的，你坐到台上去看，愿意喝茶喝茶，不行你横快糖球，你再不吃一口梨，再不你买点花生米铁蚕豆嚼吧嚼吧，就这个意思。这也是为了百姓，就是做买卖老百姓方便来看热闹，这地方的热闹红火。这哥俩绕来绕去啊，分人群就来到了里边。你想上看台就得到里边，里边有护板栅栏。什么叫护板呢？这擂台有一丈二尺高，擂台的外边高护板护着这个地方两丈宽，两丈宽里边这个土啊都泛起来了，泛宣了，搁这宣土顶上又铺了一尺多厚的沙子。说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为了打败的人让人家一脚给踢下来掉到这个顶上，他宣以免你拽个骨断筋折，没打坏拽坏了，就以防这个事儿。哥两个挤到里边，顺着栅栏就来到了东看台。这东看台呀，做买卖的那很多，一瞅两人啊也算穿绸裹缎也行，就知道是有钱人。哎呀，两位大爷您请请请请请，这上几排座有，搁那儿看的还真亮。俩人就来到这座位上，早有人，您要点什么？哦，来两杯茶水，给我来点这个铁蚕豆花生瓜子，一样来点。这就全都上来了，哥两个坐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水吃着铁蚕豆嚼着花生米，看着擂台顶上肃肃静静的没有人。这时候啊，哥两个就听着这些人就议论，说是这一百天了，今天就是最后的一天呐，看看吧，今天还有没有啥事儿吧，能不能有热闹节目看看我的， 哥俩正这听着瞅着看着，这关帝庙离这个擂台呀几十步，就瞅着有打关帝庙那边，哥俩看得清楚，在看台顶上走过来一行人，得有十几个人，个顶个都是大尾巴官帽，跨马服，腰间挂着绿裤子腰刀，脚上蹬着抓的虎的快靴，一个个那是耀武扬威呀，排成两行，在这正中间走着一个大个子，上边穿着一个土蓝色的布褂，敞着胸怀，下身穿着一个土蓝色的蹲裆滚裤，小腿上花打着鱼鳞裹腿，脚上蹬着豆包撒鞋，翘扳尖兜跟，这个量高，大概得在一丈以外，不到一丈零五寸左右。这人长什么样？猪犊子脸儿，肉岗子眉毛，那眉毛都是拧着劲儿啊。铜铃眼，塌着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扎崩科的胡须。这年龄能有多大呀？二十五六岁。他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腚大腰憨。这个高，粗细有，肩宽背厚，腚大腰圆。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叭。这人长得粗大肥胖壮，就那俩手都赶上两个蒲扇了，那拧的着，这肚囊子嘚嘚嘚嘚的，肚脐下边这杀个板带，扭扭搭搭，这帮人就来到了擂台，分人群到里边，上了扶梯，走到擂台上，有人在擂台上，慌慌慌慌慌慌，开擂了，今天这是历擂一百天最后一天啊，是三山五岳的九九八十一门的弟子老师，打几拳能踢几脚的人，告诉你们再不打擂可没机会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敲一圈都回去了。再看就是没戴帽子，梳个牛心发转，横别着骨头单子，肩宽背后，腚大腰圆，这位扎扎背膀，拧拧搭搭，甩甩搭搭的，这肚囊子一走道都直扇呼，嘚嘞嘚嘞的就上来了，到这擂台顶上，搁这西北角上起一抱腕，哎呀，远来的近朋邻友，三山五岳水旱两路的英雄，哎呀，兄弟哥叔叔大爷，今天呢是我历擂的一百天，说你这武术怎么样，挺高吧？反正是啊，自幼年我开始练蹲马步，什么石垛子石锁，练过底功，学会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锤、七不端打八步小开门，反正多多少少我都懂得点儿。说你光干这个行业呀，那你为什么来到这个擂台呀？我不是这个行业，360行啊，我是个盐贩子。说那你为啥来到这个擂台上？嗨，你就别提了，他那不是我这范思言到北口去卖，我这个学过点武术，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到北口这儿有点语言交涉都不明白，就为交易的问题，价高价低，三说两说就说茶了，我这一根大扁的挑着两头是盐，没等卖呢就打起来了，让我一扁的把人家脑瓜子给打个万朵桃花开。说那你打死人，你这回你怎么还能在这打擂呀？你杀人者偿命啊，那欠债得还钱的，你们说的对，这杀人就得偿命，把我押回北平府，北平府北平王啊，他就看好了我，我说会武术，他说那好，北平王说你在顺义村关帝庙东你立个百日擂台，这一百天要是没人能打赢你，不单不让你偿命也不杀你，我还封你一官半职。说什么官？辕门官。 你们大家可听明白了？金甲铜环一听，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北平这是什么地方？按道理来说，国法王章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说什么？这北平王这玩意是有点特色哈。要是一百天没人能打赢他，不但不杀，还封个一官半职。你这玩意儿真是听着新鲜，这是这哥俩。就见这个大个子一回头，又走在擂台边上，一边走一边说：“说那位你姓啥呀？你是哪的人呢？”“我呀，北京当地人，北平人。我姓史，名环，字表大奈。”我给你们念一遍：“史环，史大奈。北平王爷看好了我，立擂一百天，说有愿意上擂的，那咱们见面是朋友，搭话还有交情。说那你输赢，怨你功夫不高；说你会功夫，说你功夫高的不上来，那是你看着我史大奈，你高抬贵手，你算饶过了我。另外呢，说你们有这个要上擂的，我也告诉你们，这钱不少给你，打我一拳，给你纹银十两啊。你要能踢上我一腿，纹银是二十两。说你啪一脚或者一拳，你把我打到擂台以下，你要赢了，愿意当官北平府当差去，辕门关。说那么的我不愿意当官，那你不愿意当官呢，赏你纹银一千两。嗯，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说那你要是打输了呢，我奉劝诸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我告诉你们，这钱也好看也受用，但是它不好拿呀。那位说了，怎么个不好拿？你要是打输了，没带伤，擦粉带花，描眉打鬓，你游街示众；往下要打死了，打死白打，活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顺义村，金甲铜环上了东看台，要了茶水，要了铁蚕豆、花生米，买点瓜子儿，在这刻着。就见这擂官就上来了，肩宽背后定大腰烟，扎扎背膀啊，这体格那肚囊嘚嘞嘚嘞的，呵， 上秤砲270斤是

就这体格子高些了，一仗过去搁这说，说我姓史，叫史环史大奈，咱们简单的再垫几句，要不然你听不明白。这个史大奈就说呀，我受北平王的抬爱，100天立泪，如果我要全胜，我不死还能封官。大伙一听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个好事，杀人偿命，他这玩意儿不单不偿命，要是胜了100天还得封官，你这小子运气多好。史大奈就说，弟子老师，兄弟哥，叔叔大爷，江南的，海北的，五湖的，四海的，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的，不管哪位打一拳踢一脚的兄弟们，你们都挺好。这世间的事儿啊，都有利和弊，这就有好有坏。咱们先说好的一方面，你要想上台打擂，砰，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记账，赏给你纹银10两。你们听着，哎，听见了，打你一拳你就给10两，说啪，你踢我一脚，赏给你纹银20两。说你要打不上呢，打不上那不给。说回手砰，你回这是一拳一膀子，你把我撞到擂台一下就算你赢。你要愿意做官，到北平王那去封你辕门官。说你不愿意做官，我弄俩钱回家得了，那就赏给你纹银1000两。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好，这玩意儿是有诱惑力，但是也有弊呀。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看着眼馋不眼馋？那谁不眼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哦，但是你要是打输了，说你没带伤，那怎么办呢？那就给你描眉打鬓，打上口红，是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告诉你以后啊，别觉着自己咋回事似的，没两下子你别上来，这是指着你没伤。你要筋断骨折呢，那筋断骨折怎么办呢？筋断骨折你就得接先生请大夫，那丸散膏丹就这一切花销你自己回去颠着去，没人管你，谁让你好打擂来的？大伙一听说这可不是咋的，另外要打死，打死白打，活该你脑脏，谁让你耗上擂台来的？听我一句劝呐、啊，诸位，今天立擂正好是100天呐、啊，再过了1个多时辰就撤了擂了，咱们大家伙哈哈一笑，你们热闹看了，我这命呢也不能没了，我还封了官了，你看怎么样？那位说你这90多天，99天，你打怎么样啊？哈哈哈哈！不瞒你们说，自从打我练武一来到今天，别说光这99天，我是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哎呀，这话可是有点高了。下边的看热闹的百姓当中，有那么一句话，那叫蒿棚里能引着灵芝草，说是这个破草堆你是长蓬蒿的地方，巴拉巴拉就行有颗灵芝，淤泥里都行陷着紫金盆。你别看不起这些人呢、啊，人不可以貌取人呢、啊，这是真的。在外边长跑腿的，长走江湖的，你不懂得这个还行吗？就激怒了一个人，激怒了谁？激怒了东看台的2位长介，一个叫金甲金果尊，兄弟同还同辈之。这金甲金果尊这水正喝着，听他说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啊，呼，这口水就吐出去，那眼眉就立起来了，瞅他兄弟，我说同还呐、啊，你听见他说啥没有？他不说是没封着对手吗？这些年都没人是他的对手，这话未必有点大了吧？啊，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同桓说，哥呀，我听着也不舒服。哎，你再说说这个事儿，北平这地方，
你说打人还不偿命，完了还封官。你说咱们那个二哥在山西皂角林，别人图财害命建台起义，要拿斧子砍死二哥，就踹他一脚，帮镇门槛上的人死了。你说这算误伤人命吧？这弄得死去活来又发配，他这搞大扁的，一扁的因为讲价，一冲动就把人家拍死了，他这才叫正应该偿命。这不偿命完了还封官，我说这是哪国的国法王章啊？这北平这地方怎么这么奇奇怪怪呢？难怪人家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哎呀，太奇怪了。我说兄弟，我想上台。你上台干嘛？上去我三拳两脚把他扔底下去，官咱们不做，给二哥办完了事儿，弄一千两文银咱们回山西，你看行不行？同欢说，哥哥我同意。同不同意？这一千两银子要弄来，咱哥俩一人五百两啊。要说这人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真是这么回事儿啊。这钱的东西真是诱惑力太大，有钱能买鬼推磨呀。这玩意儿，这金甲金果顿说，兄弟你等着，我下去，我照样照着他。这话茬太大了，侠剑江湖数十秋，寒风对手好。金甲金果顿一抽身就下来了，下到底下分人群走到里边，搁这护板这往里走，上了扶梯，哈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这金甲金果顿呐，四方脸，剑眉虎目，塌鼻梁，鲶鱼嘴，穿青挂皂，头戴着这六愣抽口硬状帽，脚上蹬着抓起虎的快靴，有点罗圈腿。他们哥俩金甲同环差不多少，犯一路病，腿上都有毛病，所以这个就照着别人矮一截。他一看台上这擂主，喂，这家伙凛凛身材一丈多高，肩宽背厚，是腚大腰圆呐、啊，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巴、大巴掌，那巴掌都跟两个蒲扇了、啊。人都大肚囊子，得嘞得嘞的，上称炮，这人不到三百斤，差不多少二百多斤，那是有的。哎呀，金甲同欢瞅了半天，就见这使欢使大奈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朋友，你上擂，我说这擂官呐、啊，我说使大奈呀、啊，啊怎么着？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这。山外有山，山上还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啊！听说过这话没有？我听说过。那怎么我听说你这还侠剑江湖数十秋，寒风对手，一个人打过你都没有？没有，你那叫吹！我听着咋这么别冷？我告诉你，卖狼烟说大话。你也没瞅瞅，这千万之众啊，田野里能埋麒麟呐、啊，深山里藏虎豹啊，你知道哪个是干啥的？我告诉你，今天就我来了，一百天的擂台你过不去，有我搁这咳着，我倒看看你怎么一个没逢对手。要依我说，你那是时运好。你没碰上那厉害的角色，你没碰上硬茬啊，那你要打擂，对，我就要打擂。哎，打擂你得去挂号，那有挂号的，你住哪儿，你姓啥叫啥，没名没姓。你真没名，对，属野鸡的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名也不告诉你。我说大肚囊子大个子，我告诉你，查口来了要打擂。哎，我问你，你是干哪行的？干哪行的？三百六十行，你个个那上那里翻去，爱他妈哪行哪行。我今天就来打擂，就找你这别扭。你说你多牛啊？杀人得偿命吧？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你说你这北平王就看好你了。也不单不偿命还要封官，这是哪家子的国法王章啊？
我怎么听着别扭，这不顺耳。

耳朵，我就要打擂，你要打擂，你名没有，号没挂，你给我下去，下去。说不上谁下去。金甲经国人说到这里，那能报名吗？二哥的事没摆平呢，你要报上名，说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我是两个长剑，我干啥干啥，这不就露馅了吗？这能报名不能报名？所以双足尖点地一个鸡蹬步，地里要往前一闯，左手一晃史大奶的面门，右手跟着就一个黑虎刀印，也叫胸前挂印啊，往此话到声到全就到啊。那金甲正经造一阵呢、啊、他不造一阵，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能当那个班头马快吗？能出去抓差办案吗？那要是一碰就倒，手无缚鸡之力，你去抓谁去？那还不得早早的让人家把你抓了啊？嘿嘿，金甲铜环这左手一晃，右手一拳，那史大奈一看，哎呀，好，一闪右足跟左腿，一个黄龙转身，滴溜，让过这一拳。那金甲也不一般呢，底下嗖啪就是一腿。你看史大奈这个大肚子是这么大，要运动起来啊，穿蹦跳绕，那正经不错呢。这里有一号啊，在当今说隋唐的，有人说十三节十三条好啊。我今年70岁，我20岁入艺，50年呢。我跟老师和师爷学，说大隋唐是18条好汉，这最后一位就是这史欢史大奈。你以为那是什么茬啊？那就在隋朝九省72连官81郡地10万里的锦绣江山，他排第18名。你以为闹事呢？跟你啊，那两膀一晃，那羽力千钧呐、啊，那不得了啊！脚尖点地蹭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没到十个照面，五个回合。这时候这史大奈呀、啊，那双拳往起一举，嗡勾奔这金甲的耳根台。这金甲呀一看，双手往上一抬，哎呀，这好震胳膊，他来个腋底藏花。啥叫腋底藏花？就搁史大奈这胳膊底下就钻出去了。那史大奈是干啥的？在席位，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底下嗖啪一勾挂腿。这金甲经过盾，脚尖点地没站住，揉丢旁没影了，台上哪儿去了？台下去了，这掉下台去就算输啊！一丈20高的擂台，这金甲金果盾一想不好，我的娘，别摔死！双手抱头，腿往回一勾噜，一个元宝球，砰砰砰砰，就摔到了地下。他是脸朝上，背朝下，这底下咱们书中交代了，底下那个土层泛起来了，稀轩。搁这宣土上铺上一尺多深的沙子，这玩意儿既宣乎又打滑，不容易拽你个骨断筋折呀。所以说这金甲金果盾下去吭哧一声不动了，拽死了吧？没拽死。金甲金果盾就干脚着卡的，这泪傻子生疼，后屁股也酸，雇佣了半天缓过来这口气儿，刚想往前拱，就由打两旁向一边来四五个上前，那是抻胳膊的抻胳膊，那是抻腿的抻腿，哗啷一声把上衣就扒下来了，上边光剩这肌肉光膀子了，啥都没有，把这头发帽子拽去，干哈？往揪的往揪，编小辫的编小辫，这拿着烟粉过来，口红擦烟抹粉抹口红，擦烟抹粉带红花绿花，这就给打扮起来了。你说他鲶鱼嘴，塌鼻梁翻鼻孔的大嘴叉子，要给抹个红嘴唇子，你说这活像吃过死孩子能好干吗？那像人不像人，像鬼不像鬼，这

0: 鬼成丝不像，刹那间就给他画完了，马天头龙捆二倍，这才是往前就走，搁这栅栏里边呢。你讲，我讲什么呢？你就说你是哪儿的，我不应该来打擂，我不讲，啪就一脚，不讲，啪又一鞭子，我不讲。你这小挺有刚啊，那啪又一个手贴脸，不讲。一看这主没个治了，你不讲，我给你讲吧。就围绕着擂台，今天是最后一天，也不让你游街了，转上三圈，我给你说上三圈。兄弟们看着这个主没有？就他输了，你们那别削他，谁别来打这个擂了，再过一会儿这擂就散了啊！三圈完了，松开了。金甲金果盾呢，把自己的衣裳收拾收拾，你管怎么整，绳子绑绳给解开了，松开了，就算放了你了。今天他又穿戴好帽子，捡回来又扣上了。这画着这妆好像搁戏台上下来的，活像个小丑，就来到东看台。这同欢同悲之一看，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哥呀，你怎么办？这小子挺厉害，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报仇。嗯，报仇。同欢同悲之，那架势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分人群到里边，搁扶梯腾腾腾就上来，那也不搭话了。我让你狂一百天你过不去，两个人插招换式也就十来个照面，五六个回合，那就被史大奈抬腿一个扁踹蜗牛腿，就蹬到这擂场上了，那噔噔噔噔噔咕咚下去了。同欢同悲之前边有车，后边有辙，一看他哥哥怎么下去，他也来个元宝壳，双手抱头，双腿一拳，腾又拽到底下了，让人家抓住，扒衣裳，擦烟，抹粉，抹口红，编小辫，插红绿花。你说这哥俩这最糟的。等同欢同悲之啊回了东看台，这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俩人都憋不住笑。这俩人越寻思越不是滋味，大哥子你等着。这俩人灰溜溜的下了东看台呀，人家还朝他要银子，摸了半天才把这银子给了，酸梨瓜子儿，铁蚕豆花生米儿，这茶水得给银钱呢。俩人下了一台，大伙一看他这德行，乐呀，哎呀，哥兄弟，你瞅这俩人，妈像鬼不像鬼，像人他不像人，似不像，这输这磕碜，大伙哄抬呀。给报道好也给鼓掌，这就不是一个好意思了，鼓掌了。这两个人一想，这怎么办？回去找二哥去。路上没输，进了北平府，来到他这家小店，哥两个就来到店门这，往里一进，一瞅二哥搁上宅房那站着。秦琼连话都没说，因为啥？不认识。说秦琼就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金甲同款了，这一个大男人，你说擦烟抹粉的也给你带上花，这领不丁的一化妆谁认识啊？似不像，抹通红大嘴唇的，带着红花绿叶的，你说这擦烟抹粉的他能认识吗？等金甲同款直接到秦琼跟前了，二哥呀，二哥啊！秦琼仔细看看，这才辨认出来，这不是金甲同款吗？你俩这是咋整的？二哥呀，说来话长，这不是我们出去找张公瑾吗？啊，对呀，我到了北平府了，又碰着一伙游街的。什么叫游街的？这儿啊，在这个东边这个顺义村这关帝庙东边有个擂台，有个人嘛，二哥呀，跟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把人打死了，北平王看他有点身手，就告诉他在顺义村立个擂，说你打一百天没人能赢得了你，你不单不死，反而我封你为元恩官。你说二哥，你说啥叫平等，啥叫说理呀、啊？这是什么国法光章啊？那杀人就得偿命，他这不偿命还得封官。二哥你误伤人命，闹得死去活来还得发配，你说咱们哥们这冤不冤，屈不屈？秦琼说，哎，这天下的事啊，没有这么平等的，不可能啊。 哎，咱们这就挺好。不是二哥，我俩让人揍了二哥啊。打坏没有？没打坏。没打坏啊，这德行也够磕碜的了。但是要我不能回来找你二哥呀。我跟你说了，我说我们俩打不过你，我找我二哥去。你听他说个啥？金牛说他说啥呀？你俩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他说我们哥俩正好250。秦琼说这话挺不好听，忍了吧，忍了，我俩倒能忍呢。但二哥你呀、啊，我怎么着？我一说找我二哥，你听他说个啥？他怎么说的？你俩不行，250。但你二哥找来也就260，把你三哥要找来最多也就是270，啥也不是。秦琼一听这个火往上拱了几拱，又一想有些事在身。金甲同欢呢，二哥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啥。咱们哥们说点真的吧，我这口恶气出不去啊。一路上搁山西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呀兄弟，你要说这个，那我得多多感谢你们，风风雨雨跑前跑后，你们俩太辛苦了。二哥这倒没啥，当是哥兄弟呀、啊、那打仗是哥兄弟呀、啊、你说你这俩兄弟让人家琢磨这样，你就在这蹲着，你如心的忍吗？二哥，谁不知你是神拳太保啊？那小子说话得有多狂啊！我说二哥呀，你就在家这眯着啊，你给兄弟报报仇呗。秦琼这个人，硬他不怕，他最怕的人情。金甲同欢这么一翻肠子，秦琼一听，有心再忍，再不去。无名火起高万丈，气炸了六叶连杆飞，他错断了口中鸦，兄弟跟二哥走，给我投钱带路。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投钱带路。金甲同环在前，秦琼在后，穿街夜巷出离北平府的东关，远远的就望见了这顺义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带领着金甲同环，这哥三个出离了北门北关这个小店，勾奔东关顺义村而来。这一段路也5-6里地呢，路上能闲着吗？秦琼就问：“你们哥俩出去一趟，你找到张公瑾了吗？”“没有。”“那张公瑾在哪儿？”

我到北平府跟前儿一问那些门军，说张公瑾小诸葛带领着他手下十二旗牌就在这个顺义村关帝庙东这个擂台这儿干什么，维持治安，在镇内。这么说咱们这一趟去背不住就能碰着，十有八九。那为什么你们哥俩就上了擂了跟人家去打仗打擂台呀？你不知道咱们有事吗？二哥呀，原先我也想不应该上去打这个擂，但是人这个人言可畏，他这语言呢说的太可恶，太不着听。说那都说什么了呢？你看二哥，我觉着是这个做人应该谦虚吧，不那出一个做事，你不能以貌取人和看不起这些人，这对吧？秦琼说对呀，做人就应该这样，应该谦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不能满口雌黄，那是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是不行的。这个擂主啊上台他讲，这个先讲赢，你要赢了谁打擂主一拳赏纹银十两，哦，这是赢。要踢一腿呢给二十两纹银，你乒啪一脚或者是一拳，你把擂主给打下擂台，那你就到北平府，愿意做官在罗毅手下听命。什么官？辕门官。说我官不乐意做，我就想要这点钱，我回家过日子，赏给你雪花白银一千两。二哥，这是赢。那要输了呢？输了首先说重头的，要打死了白打，你谁让你愿意打累了的，你活该囊丧，不偿命不经官，就这法律。说那要带伤呢，打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抓药，你都自己拿钱，没人管你。说那要是没带伤呢，没带伤不放过你，擦粉带花抹红嘴唇描眉打鬓，你听懂了吗？这是干啥去啊？当街示众游街，让你拎着锣一边说你这人姓啥叫啥在哪住，你练过多少年的武术，你自己咋回事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胆子来到北平顺义村这来打擂，你就是检讨你再不来了，就这个意思。秦琼一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威逼还是恐吓还是怕人们上去打擂，这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些话呀过来过去的就都听明白了。最后呢，要说金甲铜环有两句话也算撒谎。撒什么谎呢？金甲铜环一走，人家黎民百姓围观的人给他报道好，一看这俩人你说那德行，哎呀，这阔口咧腮再描上红嘴唇，这大嘴鸭子一张好像他妈吃死孩子，你这难看，人不人鬼不鬼，把他俩呀臊够呛，走道上就颠窜着。哎呀，就编了一套壳，编了什么呢？就说史大奈说他哥俩250，我就说我二哥来了，你二哥来了也就最多260，这是给秦琼凑活，怕的就是秦琼不来。就这样这哥几个说说笑笑唠着嗑就来到了这关帝庙前。到了关帝庙那人呢，你再看他擂台那人山人海呀，什么叫里三层外三层啊，没有了层数啊，呵，密匝匝齐刷刷全是人头人脑袋。这正南上有通道，有人管理着。这看热闹的人呢回头一看说，哎，那不是挨打那俩小子又来了吗？是咱俩。这不认完呢，这领来个大个子，哎呀，细腰扎背双肩暴拢啊，扇子面的身材，凛凛身材得过丈啊，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啥，就这身穿戴你看看，六愣抽苦状貌，正顶梁斜拉三尖，慈姑叶，鬓插英雄球，
穿青挂皂，十字盘，腰杀着板带，那蹲裆的拱裤，走前针那万针那个万字波到头，在小腿上是花打着鱼鳞锅腿，脚上蹬翘半尖兜跟撒鞋。哎呀，这人背披英雄长，团花朵朵，人远敬衣帽，近敬才。你一看金甲铜环，你再看看秦琼，那天壤之别呀！一是人样子，第二那个量，第三的穿戴。哎呀，这找来帮手了。这大个子，这黄脸大汉，看看吧，这回没白来呀。今天有好节目，能热闹，大伙议论。这时候他们分人群就来到了护板以外，就那栅栏，不让人们往台跟前挤，那底下是泛起来的土，又铺上一尺多厚的沙子，就怕摔人这儿，就走到这儿。这史大外搁台上啊，耀武扬威的，这玩意儿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啊。我说啊，兄弟们，弟子老师们，你们看看，100天的擂台眼瞅着就要到齐了，这玩意儿要打你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你还得个个花钱，你说你图一啥？差一步二的就别上来了。再者说，人这玩意儿你也应该知道自己多沉啊，最起码要过河你摸着石头过河，那水深水浅你得知道不见。你看着没，就刚才那俩让我砰砰一拳一腿都踢底下去了，这回去了。有人说啊，擂主啊，他们找来帮手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嘿嘿，这俩205的东西找来谁了？金甲铜环说，这俩205把我二哥找来了。你二哥也是一路祸祸，真就是最多也就顶到260，啥也不是。哎呀，这句话正好让秦琼听个正着，不由得一股无名大火由心头而起，脑瓜筋噔噔就蹦了几下子。这人呐，文化程度，这修为不同啊。秦琼自幼跟母亲孔孟书周公里，兵书战车，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施七条大律，精通，人家的修为就比任何人都高。这火往上一上，他就往下压一压，缓一缓解。这金甲铜环就告诉二哥，往左走，往北拐，那就是扶梯。上去你别跟他唠，上去就揍他。秦琼说，两位兄弟，你们哥俩就在底下瞅着就行了，也不要多嘴，听着没有？哎，是的，哎呀，二哥呀，二哥你也加点小心，哈哈哈哈。兄弟，是擂台以上，只要动手了，谁容谁呀？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这是正常的。你们不要多说了，你要看不着，你们还上东汉台。这哥两个，刷刷刷，真就听秦琼的话，又上了看台了。咱不说金甲铜环怎么撂高，怎么看热闹，咱们说秦琼。这秦琼秦叔宝，脚踏扶梯，腾腾腾腾腾腾，来到台上。往这一站，你看搁道上走着，大伙看还不怎么显眼。这回再往台上一站，就秦琼这个照史环史大奈高一扁指，那史大奈稍稍照秦琼矮那么一点。再瞅秦琼凛凛神采，面似淡金，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果子脸儿，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此骨也是英雄球啊，身披着团花朵朵的英雄掌，脚上蹬着翘半尖兜跟撒鞋，就往这一站，就显示着面前的步步威风，眼角眉梢透出层层的杀气，这个人压点。就那么句话吧，说这人长得渗人，有渗人毛，就是这种感觉。史大外

说，所以说我是天下云游之人，没有家。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啊？嘿，朋友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号有名也不能告诉你，跟金甲同环一样。这话茬只能拿这种话茬去应对。那360行你干哪一行呢？我呀，擂主啊，我这个人360行哪行都会两下子，哪行都不怎么样，行行中行行松，哪一行我都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我正好250。哎呀，史大赖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两个兄弟让我给踹到擂台以下，我看他们俩就够250，再加上你这个250，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那么你这儿是来到擂台是给你兄弟打抱不平出气来的，那倒谈不到。不过呢，我倒感觉这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大有不同，真是新鲜，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来问问你们，打死了不偿命，这叫立上国法王章军令状，这可以，谁让你上擂来的？两军跟前一起扒拉火，既不能结仇又不能偿命，这个我没什么异议。那怎么打坏了说接先生请大夫，这也行，你自己花钱。说那没打坏他打败了，那也就是败了呗，还能怎么样？那干啥擦烟抹粉又带花啊，这不是羞臊人吗？哈哈，这位黄脸大汉呐，你是看这个新鲜的？嘿嘿，黄脸大汉，我问你一句话，你可懂啊？秦琼说：“你问啥呀？”有一句叫入乡随俗。哦，这我能不明白吗？那意思说，我来到燕云十六州，就北平这个地方，什么规矩我就得随着什么规矩，是不是啊？那就对了，挺精明一个人不是吗？净问些废话，哈哈哈。秦琼说：“我问你，你，我听说你时运特别的好，说你呢是个卖私盐的，挑盐到湖北口，你搞扁担把人家打死了。哦，这我就明跟你说吧，是我应该偿命，杀人偿命，但是北平王活阎王老爷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让我在这立擂100天，没人能打赢我，我不但不死，我还要当了官了。哎呀，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听起来真是新鲜啊。你感觉到新鲜？我说黄面大汉呐，这天地之大嘛，无奇不有。你看不好，看不好，你还知道入乡随俗？你没听说有那么一句话，叫强龙也难压地头蛇？我奉劝你，下得擂台，一手一个拽着你那俩兄弟。饿了你下馆子去，困了你找店睡去，别搁这儿胡闹了。我倒不是想胡闹，但是另外来讲呢，我就看着你们这些说法，就你这个人说话够狂啊。我怎么狂了？还这个250那个260，也不搬块镜子照照自己，你是200几呀？这秦琼啊，说到这儿就有点上气，他能不生气吗？金甲同环让他给打这样，所以说呀，这史大难一看到这个程度了，估计今天难免是一战，这把腰带子杀了杀，拽拽靴子，黄脸大汉，你来看。说这话那真是
提撩抢不近身，左手一晃秦琼的面子。

0: 人，右手就一掌，那叫单边一掌，勾奔秦琼的左耳根台。那秦琼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不用说睁着眼睛看，就闭着眼睛你也打不上。堪堪这一掌就来到了这左太阳穴一扎多远的地方，一个狮子摇头，长梗上左步跟右腿蹭一个转身，躲过这一掌。这史大赖搁底下嗖啪就是一脚，秦二爷足尖点地腾空而起。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四臂齐摇，拳掌并用，那各盯各的，那都是步法轻盈，是健步如飞呀。乍一看两个人在伯仲之间，这个半斤那个八两，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起。这一打就这一百来天呢，没有这样的。底下那掌声如雷，爆好声络绎不绝呀，好哇哇哇哇，这掌声啊。书往快了说，两个人走了40个照面，也就20几个回合。这时候史大奈那就是白眼珠子起红线，高心说呀，这黄面大汉可真是不好研究啊，有可能今天我就败在这黄面大汉的手里。内心话他能往出说吗？想到这里那就拼了命了，说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对不对呀？他一玩命了，这史大奈的功力就往上涨。秦琼看得明白，瞅得清楚，那真是史大奈往前一抢，单筋夺力，双掌极下嗡的一声，勾奔秦琼的两个太阳穴，这叫双峰贯耳，哎，就切下来了。那秦琼瞅的真看得明白，抬右手格挡他的左手，抬左手抓住史大奈的寸关尺，往前一举，往前一抢身跨右足，往里一顶，这叫啥？这叫挨帮挤靠的靠自己院。就这一招，要说史大奈认不认识？认识，这武功讲唯快不破呀。没想到秦琼这个速度能到这种程度，等他反应过来，刚要往胳膊上用劲的时候，人家已经钻到他的腋下，见右肩膀头都对准史大奈的胸膛，黑胯砰就是一膀，万胯肘洗肩嘛，就这个肩，万胯肘洗肩，直掌权衡，这全部都是近身肉搏，沾衣18打，擒拿手法，这些东西是特别厉害呀。而且有的人会功夫不到家，你还是不行。像秦琼练到了炉火纯青，就这一个平常的招式，在别人看来，我也能看明白，我也能使。但是你使出那个东西，你跟人家一比，那天壤之别，那可是比不了。就这一撞，史大奈呀，双掌往前切，秦琼这一肩头往上一撞，是往后顶，这两股力量碰到一起，这个撞劲就倍增。砰！就看史大奈啊，噔噔噔噔噔，秦琼这一撒手，退出2-3步，往后一仰，眼瞅着就要躺到擂台以上。这时候见秦琼那脚下一错步，这个速度如离弦之箭，一点寒星，一趟鹤影，那伸出一腿就勾在了史大奈的肩颈穴，拿这脚丫子说干啥？要踢他一脚啊？不是，秦琼这个人高就高到这地方，一般的情况下不解仇不解怨，得饶人处且饶人。一看这个大个子，这大肚囊子的史大奈憨得呼的，你招人喜欢，秦琼也不反对他， 不管史大奈狂也好，不狂也好，说话中听也好，不中听也好，我还是不能结冤呐。这腿往前一伸，正好就挨到史大奈要倒下这个肩颈穴，后肩颈穴，拿着脚往起一挑，这个劲头使的恰到好处，也不轻也不重，就这么一点点的力道，就把个史大奈打棒了。史大奈正绷着劲往前切呢，这一点力量借上嘣站起来。这秦叔宝回来以后一报案，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成浪成浪成成浪成成，跳出圈外，谈谈自己的英雄大肠。史大赖就愣到了当场，不知说啥了。哎呀，这招我是败了，但没躺下。秦琼莫身就要下擂，史大赖不干了，朋友，别走。秦琼说：“怎么着？你回来，咱俩还得大战他300回合。”秦琼说：“呀，点到为止，我也没赢，你也没输。”我也不用擦粉，我也不能带花，我也没骨断，我也没金折，我也没赢你，我也不做你那辕门关，我也不要你那1000两纹银。正在这时，就见左边那个台口那扶梯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一个个身态棋牌号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

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

0: 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0: 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宁波至舟山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20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主塔封顶是跨海桥梁从水下基础塔柱施工转向梁体架设的关键标志。此次完成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位于舟山群岛的西部，既有富赤门公路大桥北侧约500米处，跨越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采用公铁平层布置，中间为双线铁路，两侧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副总工程师汪彪：
3: 大桥创新的塔中穿梁结构设计，突破传统斜拉桥的构造局限，兼顾通航尺度、公铁同层通行以及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主塔采用梭形高梯双塔设计，分别高135米、153米，精准贴合桥直处 W 型水下地形与差异化通航需求，既降低了我们这个水下基础施工难度，又优化了桥梁的整体受力。梭形塔身以流畅曲线轮廓彰显舟山渔港人文底蕴，既能减小风阻，提升抗风性能，又兼具了辨识度与美学价值。两座主塔累计浇筑高性能海工混凝土约2万立方米，使用钢筋约4500吨。
2: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以三桥一隧跨越海域，由西向东依次为金塘海底隧道、西侯门、桃腰门、富赤门3座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其中3座跨海大桥主跨分别为1488米、666米、388米，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现场负责人释广宇：
4: 我们施工所在的舟山海域具有风大、浪高、水深、流急等特点，海上施工的窗口期比较紧，高处作业风险高，主塔的线形控制要求比较严。20号主塔高153米，梭形塔身由14段圆弧拼接而成，每段曲率、半径和空间姿态均不相同，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传统施工方式难以满足现行要求，模板加工、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及测量控制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2: 面对复杂造型，施工团队采用分阶段曲面渐变浇筑工艺，辅以全站仪精密测控，实时修正塔柱偏移，实现轴线毫米级管控。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技术部负责人张

0: 年起，
1: 我们研发了集自动爬升、同步调频、全封闭安全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同步布设风、温、日照三联感知系统，实时监测环境变化对塔柱形变的影响，动态修正模板姿态。在核心构件安装前，依托 BIM 技术进行三维模拟规划与碰撞检查，保障主塔垂直精度与线性顺滑。针对舟山海域高盐物强腐蚀环境，我们定制了高性能海工混凝土，植入智能温控系统，从源头保障桥梁百年耐久性。
0: 目前永州铁路全线桥梁、隧道、站房、四电等各专业正协同推进。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大项目，按计划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舟山群岛将彻底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浙江省将补齐逝世通高铁最后一块短板。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仅需要26分钟，杭州到舟山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左右。
2: 安盘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迎来进展，上眼角大桥今天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郭淼的报道。
0: 安盘高速公路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安顺至盘州滇黔界扩容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贵州西部陆路交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横跨安顺、六盘水两市，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此次贯通的上眼角大桥坐落于盘州市盘官镇海坝村，桥梁全长620米，桥址地处典型溶蚀侵蚀地貌，跨越山间沟谷，最高桥墩达40.6米。复杂的山形地貌、特殊的岩溶地质，加之高空作业空间受限，让该桥成为了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总工程师何忠俊：
3: 为攻克施工难题，针对高墩施工采用了成熟的液压爬模工艺，搭配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筑牢高空施工安全质量防线。同时，项目实施双两场战略，精准规划重型设备与梁体运输路线，优化施工调度与交叉作业流程，高效破解了山区长距离、大吨位、高风险梁体运输难题，保障了架梁施工高效推进。
0: 截至目前，安盘高速公路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路基工程进度超过97%，桥梁涵洞工程进度近96%，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整体通车条件日趋成熟。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晓波：
4: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施工体量庞大，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实现了标段主线全线打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手安全底线，联把质量关口，精细化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0: 安盘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会大幅优化黔西地区的路网结构，畅通贵州通往云南、衔接东南亚的横向交通大通道，直接惠及沿线230万群众。沿线实现8个乡镇30分钟上高速，覆盖17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将有效激活沿线的资源优势，助力西南山区乡村振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经济联动发展，为贵州西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为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启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并于9月12

0: 二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1: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0: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3: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均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6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翻倍。
4: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着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在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3: 科研人员介绍，川金丝猴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高度依赖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到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积雪厚重，食物短缺，猴群便会向低海拔区域迁徙觅食。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为活动干扰的减少是川金丝猴种群持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4: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整个这个区域的种群数量呢，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可观的了。
3: 接下来，保护站将持续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为区域内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河北省定州东站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站台客运员第一时间展开施救，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魏娜的报道。
7: 9月6日晚上8点14分，高690次列车像往常一样停靠在定州东站，站台上客流不多。一声闷响突然传来，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8: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7: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8: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的。
7: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8: 大概做了2组心肺复苏，旅客突然间喘了一口气，恢复自主的呼吸，脉搏也恢复了，但是意识还是很弱。我们就把旅客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进行休息。
7: 看到旅客恢复意识，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可险情再次来袭，旅客突然浑身发抖，身体僵硬，生命体征再度下降。那一刻，张涛心里十分忐忑。
8: 我发现这个情况了之后，立即对他又做了两组的心肺复苏，做完之后有很弱的呼吸了，有正常的体征了。
7: 8:35，120急救人员抵达站台，张涛和同事配合医护人员合力将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这名旅客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晕厥，如果错过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才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8: 120急救中心说，旅客已经恢复意识了，生命体征正常，对我们这个抢救也是非常的认可。
7: 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张涛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车站每年都会组织急救培训，今年他还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培训，取得了相关证书。没想到平日里在模拟教具上反复练习的心肺复苏，在危急关头派上了用场。
8: 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根据车站培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大家各司其职，完成了这次营救，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1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一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此刻提示，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为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共三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七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此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1: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0: 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 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0: 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埗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1: 分析人士表示，
0: 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3: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二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1: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甚至要求这个俄方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帮助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0: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2: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0: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

0: 将做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强伙伴关系。总台政务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日至17日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0: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8: 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放在地上，找一条皮带，谁有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儿，快点儿，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伙快点儿。
9: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直到北部湾以及南海中西部都会出现大浪过程，但持续时间不长。 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 2.5 到 3.3 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南海中部有 1.8 到 2.4 米。

0: 的中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避浪。北部海域海况平稳，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都是轻浪为主。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三亚海域浪高 2.1 米，海口 1.6 米，福州汕头海域也有 1.5 米，海况都较差，不适宜滨海休闲活动。今天大部分航线都会有雨水相伴，特别是海口海岸航线还会有较强的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而未来三天选择大连烟台航线、上海普陀山航线，可以尽享秋日的海上风光。明天台湾海峡又会生成新的大浪区，北部湾的大浪区会减弱消失。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0: me soon。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嘛，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6: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到哪儿？要在哪里随便注意了？
4: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交给你。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情，人人平等，和谐靖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真。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

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1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新十一时，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酒后驾车的挡箭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0至5级，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2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千万元买到强景房，索赔遭拒怎么办？他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房型的时候，唐女士觉得东
1: 展现了夜你读的誓约还可以改写绕来绕去的。
0: 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户，视野采光都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他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然而反而会感觉十分

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了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虽然沙盘模式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即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文件。其中对于汤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提

因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扎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影响，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闹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8: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朋友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阿姨，这个手机到哪？也在哪里？属于没听见
6: 啊？改天。你在忙，马上教你。

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

嗨，朋友们，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个夜。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林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林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地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林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林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林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林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林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即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拨动动感的音乐，故意侵害林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林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林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林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日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会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确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林某某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报告，但其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某行为对林某某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沈某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林某某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某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并予支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

0: 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3: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请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四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彰显对金砖机制发展与务实合作的重要战略引领，推动各方以金砖责任应对共同挑战，以金砖担当开创美好未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当前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金砖国家， 已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过50%的贡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四个先锋，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勾勒出金砖合作新阶段的清晰图景，既是方向指引，也是行动遵循。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介绍说，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
6: 在经贸合作这一块，中国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在这个新兴领域上，中国一直推动就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领域，我们一直推动了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反对单边制裁，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7: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4: 20年风雨兼程，金砖国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备受金砖国家和世界瞩目与期待。以2027年金砖中国年为新的起点，金砖合作必将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教育会今天进入第五天，虽然即将落幕，但文旅服务专题展依旧是热闹非凡。现场由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

0: 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3: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2: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3: 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2: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智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4: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5: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4: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十三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2: 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6: 销售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2: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五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 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

0: 真实烦恼。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2: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3: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4: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5: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6: 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2: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呢、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1: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寄递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2: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1: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2: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1: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未来两到三天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那预计后天15号开始，海南本轮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16号呢将会趋于结束。除了海南的强降雨之外，未来10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会超过6天，尤其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会比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今明两天西南一带降雨相对比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而后天15号开始一直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阳光相伴，气温总体呢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但是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白天中午前后呢是有一些小热，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要注意保暖。而南方江南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以下，

0: 夜间的时段体感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辉。
1: 好的，李可亮。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说，本届服贸会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同时空间拓展加活动创新扩大展会效果，组织81项配套活动，联动2园1河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44项活动，组织13条考察线路，全域开展专业经贸交流与大众文化体验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14:10，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100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13号17:31左右，金青海峡附近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

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做好保暖。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背后是大模型厂商怎样的生意经？
0: 像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1: 一案说法，六福状告金六福尚美棒品牌搭便车，最高法再审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0: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

0: 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0: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2: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3: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0: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4: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4: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4: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4: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6: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

0: 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1: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2: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1: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3: 她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1: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4: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1: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5: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1: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5: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3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8: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 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10: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1: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

0: 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1: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2: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2: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3: 我国法律规定的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4: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5: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2: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

0: 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2: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六福珠宝是国内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珠宝企业，而几年前另一家珠宝公司以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这一行为被六福珠宝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告上法庭，官司持续多年。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通报了再审结果，改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定金六福尚美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六福权利人100,000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六福珠宝作为注册使用在珠宝饰品类别的商标，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在国内珠宝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原告营销公司不仅是此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还被授权对各类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被告珠宝公司曾从第三方受让金六福尚美商标，但这个商标后续被依法宣告无效。被告珠宝公司在明知商标无效的前提下，依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戴怡婷说，
5: 被告珠宝公司不仅将和六福珠宝高度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授权给线下的商行用于珠宝的产品销售，还直接将这几个字登记为企业字号，长期的对外经营使用，刻意贴近知名品牌标识。
4: 针对这种情况，原告营销公司起诉被告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售卖珠宝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包含六福核心字样的字号注册企业名称，属于典型的傍名牌，搭取他人品牌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江建忠介绍，
6: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珠宝公司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依法判决他赔偿原告营销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呢，珠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呢，维持了商标侵权的认定，确认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销售珠宝的行为违法，但认为被告珠宝公司登记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不构成不良竞争，对一审判决作出部分的改判。
4: 二审部分改判后，原告营销公司不予认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被告珠宝公司将金六福尚美登记使用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争议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燕景分析，
7: 六福系列商标经过多年的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已经形成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较高知名度，属于珠宝行业的知名在线品牌。被告珠宝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对此理应知晓，但他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刻意选用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名称作为企业字号，目的就是攀附知名品牌的市场商誉，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为自身经营引流牟利。
4: 法官分析，普通消费者选购珠宝时难以精准区分六福与金六福尚美的区别，很容易误以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合作隶属关系，或是误以为被告公司的产品就是六福品牌产品。再加上宣传推广时工作人员故意用所谓的简化表述，刻意模仿蹭名，不仅容易误导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珠宝行业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江建忠认为，这起再审改判案件统一了全国同类商业标识侵权案件的审理标准，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
6: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因认定了构成不良竞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

0: 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度尼西亚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目前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人员、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多部门参与搜救。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渡轮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体育方面，中国跳水队日前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2026亚运会前的队内测验。面对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多位队员表示将利用出发前的最后阶段查缺补漏，以平常心专注于每一个动作。2026亚运会跳水比赛将于9月26号到30号举行，共设10个项目。中国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跳水比赛以来，已连续13届包揽全部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左右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南海中西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以及福建沿海、台湾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受热带低压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首先关注法国列车脱轨致44人受伤，已遭人为破坏。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美国斥巨资研发低成本激光武器，意欲何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法国，当地时间11号晚间。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不过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
0: 那么破坏与恐袭该如何区分？这起事件又带来了怎样的教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直接导致脱轨事故发生的是一节本不该出现在铁路轨道上的重达数百斤的铁轨。如此沉重的异物突然出现，几乎不可能是一场意外或者无心之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进行破坏，以此来给法国政府制造麻烦。不过，究竟是不是恐怖袭击事件，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6: 如何区分是个人报复社会，或者说呢，这种恶意的刑事犯罪事件，还是呢跟恐怖袭击事件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区分呢是从进行这一次破坏活动人的作案动机来分析的。作案动机呢，如果是个体跟其他国际国内的恐怖组织没有什么关系，典型的就是要制造这种破坏铁轨列车正常运行的这种刑事犯罪活动，那么它就不属于恐怖袭击。如果实施这一起破坏活动的，它跟国内外的或者国际的恐怖组织有关联，这样的破坏行为呢，是为了达到宣扬它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呢，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那么它就属于

0: 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但也有影响更广泛的恶意事件，比如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法国高铁系统遭遇旨在瘫痪高铁网络的大规模攻击，多条线路分别遭遇纵火，导致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全境高铁交通出现严重中断和延误。即便如此，法国政府并未将那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当局曾尝试使用无人机探测长途铁路网络上的破坏活动，但效果有限。而如今，无论法国政府最终是否将先前发生的火车脱轨事件定性为恐袭，这起导致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恶性事件，已经再次给法国的铁路安全敲响了警钟。李伟表示，
0: 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是呢人员的受伤，再一点呢，它对整个的列车呢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一点呢，影响到列车的正常的运行的整体的时间，它也对社会呢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冲击，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下一次再坐列车会不会再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无论这一起事件呢是属于呢个人或者说团伙蓄意破坏的事件，还是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实际上是对于法国政府来说呢，都需要继续呢厘清各个方面的前因后果，杜绝呢未来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
4: 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的运用。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武器的性能特点。
6: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四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5: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这比我们向一架便宜的无人机发射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要好。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在面对多目标时能力较弱。
6: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啊，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

0: 但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1: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型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0: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下周末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5: 担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6: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7: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8: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7: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 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8: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两个，涵涵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7: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五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1: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两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0: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2: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0: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3: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0: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2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特别注意防范。预计15号开始呢，海南的本轮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弱。我们来关注，比如说鄂东，今天夜间呢将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仍然有大雨，到了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五指山呢，今天夜间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有暴雨，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在广东湛江，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天后天会有中雨。广西防城港今天夜间到16号会持续出现中雨的天气。而未来10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将会超过6天，特别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将会比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15号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样也要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渠县，15号夜间雨势增强，会有大雨，之后降雨减弱，但是持续不断。湖北恩施今天夜间到15号会有阵雨，那16号雨势增强，会出现大雨，并且会持续到17号白天。下周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还是以晴朗为主，气温总体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偏高的态势，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提醒大家早晚时段要做好保暖，小心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辉。
5: 好的，李可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7: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多方代表。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明天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到18号在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5: 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于14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会晤。这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
7: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决赛将打响，美国队与法国队将争夺冠军。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行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对阵8号种子希尔顿。

0: 下也留着一扇窗。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

0: 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0: 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

0: 汇集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2: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5: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6: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7: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8: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8: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5: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

0: 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2: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3: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3: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4: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 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

0: 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

0: 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0: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0: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

0: 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林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金源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林小青陆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为境界，立足靖远工作实际，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同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及8月21日和8月2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全县近三年教育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建强应急力量体系，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以贯彻落实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牢政治方向，扛实党管教育的政治责任，扭住核心关键，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攀升，坚守安全底线，以过硬举措扭转校园安全被动局面，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把人民满意落到细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专项整治的紧迫性，坚决扛起三资监管政治责任，全力化解逾期账款存量风险，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解说，会议审议了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4到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靖远县园丁奖获得者的决定及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新需求，奋力谱写教育强县新篇章。县委副书记戴县长陆斌一同调研。调研中，李小青、陆斌先后来到靖园四中、五中、三中、一中及乌兰小学等地，详细了解了校园建设、师资配备、教学管理和大校额、大班额化解、校园餐、校园安全等情况。李小青强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我县长远发展，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李小青强调，教育系统要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民生，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未来的理念，聚焦打造教育强县战略目标，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持续优化师资力量配备，加强名师培养和梯队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特色化办学，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抓实抓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育人环境。第42个教师节将至，李小青、陆斌还看望了部分教师代表，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向辛勤耕耘在靖远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县领导顾炳森、张恒瑞参加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梢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有效规避杂草征肥、田间育壁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服，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呀、啊！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浮力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200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才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揉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匹，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1000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15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的英雄长百花袍，哈哈，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泪，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呀，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拜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带着旗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

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站在这个位置上，各盯各，那都是二连番，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造害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就这么轻松的度过一百天。这史大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分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这几个人他敢说吗？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十二个人为什么站到史大奈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大奈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您听崔唐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谁呀、啊、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啊，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啊，那是有口皆碑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十八条好汉那是比例的，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十二个人上来以后，白白净净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您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不必不必。

我没说错的话，你八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了。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撒开手，一摆手，二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一会儿再唠，有的是时间。我把这里头底里缘由，我会跟你讲清楚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你这几位弟兄，啊。我这几位弟兄一看，那都是跨马夫，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些人呢，那都有渗人毛啊，那身上啊。秦琼只能作罢。二哥，这位白显道，这位南燕道，这位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等11个人。给他介绍完了，张公瑾这才抽身撤步，站到队伍当中，一摆手，哥几个看着我。张公瑾那是叠玉柱倒金身，跪在擂台上，这11个人跟随着齐刷刷，那是前七后八，中九24拜大礼呀。秦琼往前近身，探双腕往前相搀呢，想我秦琼何德之能，让这慕名的朋友施此大礼，秦某受之有愧。咱们说到这儿啊，把这个书还得窝回来，往哪儿窝？说那史环、史大奈，这时候他也蒙圈了，怎么蒙圈了？这位白脸的就是罗毅手下的12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张公瑾呐。史大奈知道这几位是干啥的，那他又不敢说别的，因为王爷嘱咐过，你得听这12棋牌官的，这12棋牌官就在你顺义村这儿镇内维持治安，你不可瞒来。那史大奈一看张公瑾都跪下磕头，他搁后边效仿着也跪那儿，哎，梆梆的挺大个脑袋，你说挺大个肚囊，嘚哩嘚哩，他也跟着磕头。头棒李进弼站起身来，就见这张公瑾呐，对这些观众一摆手，走到台前，对，大伙一看，这不是棋牌官吗？棋牌长吗？他想说什么呀？您都知道这顺义村历内100天，今天正是100天，按道理说还差一个时辰方能结束，但是棋牌长张公瑾，我今天就发话，这擂到此为止，这擂就撤了。诸位三叔二大爷兄弟哥，你们赶紧回家去，明天就再别来了。做小买卖的你也收了吧，您这买卖到现在这个擂台跟前就算到底了，也算结束了，撤。他这一声往下一下，人们呼啦朝散去。这才是中12棋牌官呢，你像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美、毛公随、李公旦呐、啊，就这11个人，眼瞪嘎的就瞅这秦琼，他瞅啥呢？那秦琼这人样子，再配着这百花裳、英雄袍，那添了几分的人才，这都是人家山行信、王伯党
那是照着这个神庭给制作的，而且给研究的特别明白，这哪是什么配音呢？那纯是三山五岳跑江湖的大侠一级的人物，这什么叫配军呢？瞅秦琼啊，这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两耳朝怀，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往那一站，二目如电，两个太阳穴鼓舞着，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那头顶升起步步的威风啊，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盖世的豪杰，了不得呀！这几个人就瞅着，这瞅不够。张公瑾说呀：“咱们呐，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时日长着呢。这是咱们家的二哥。”秦琼说：“这位军爷，那您的台谱，哎呀，二哥呀，我先不跟你说别的。”我跟你提一个人，你认识吧？你提谁？大隋九省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有个持发灵官善通善穷尽，你认识吗？哎呀，军爷，那是我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哎，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嘛和他二员外，咱俩是吃西瓜喝凉水，怎么着？犯一路病，我们的交情也是这样。秦琼一听这里边插不过节，心里就有数了，别再问了。这在大庭广众之下呀，那要是说来说去，有知道的，那山通是干啥的？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三山五岳，水汉两路的黑道总头总瓢把子，作家二八下章啊。说啥叫二八下章？张老三，你偷来东西了，比如说十两纹银，你得给我拿二两来。李老四也是如此，挨着个的数，谁做买卖拿来的钱都得给善兄信交十分之二啊，这可不轻啊。所以说这个二员外人称家值富可敌国，米烂陈仓，使奴换辈呀，堆金积玉呀。有人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有人说他富可敌国。秦琼明不明白？明白，别说了。二哥，请。这还命手下衙役，从现在开始，把能撤下来的东西擂台全都撤下，准备好明天把这擂台看台一屋等像一切收拾利索，拉到一边去库存，剩下的这地方打扫干净。从即日起，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踪迹不见。说这个人张锦领着秦琼十二棋牌官，那就更不用说金甲铜环了。那跟着金甲铜环一听一瞅，哎呀，这无里雾中啊，这到底这是咋回事儿？我二哥怎么的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一堆人围着他呢？这人呐，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也是肩膀头驮个肉球，两条腿支个屎锅肚子。你瞅瞅人家众星捧月。你说咱们哥俩这不算清该水把咱们撇出来，这不算呐。那这您那时候算啥呀？你个个行不行你不知道吗？你是哪一等级的人物你不知道吗？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啊？你跟谁说这个去？那只能没办法在后边尾随。上哪儿去？下了擂台直接勾奔关帝庙。这关帝庙的中门开着。这关帝庙可了不得，是碧瓦红墙啊，里边的参堂高大，席下席厢房就让张公瑾小诸葛就租下来了，领着秦琼直接都没搭话，
小和尚们

0: 不管，直接勾奔西厢房。进到里边一看，哎呀，可正经不窄吧，这挺宽的屋，一同人五间，东西是九廪阶架，南北是五间房，这屋多宽敞。里边厢暗间，里边大厅，里边睡觉的地方，一屋等像都是临时的。正中间放个桌子，桌子四外摆着很多的懒凳，那都是小懒凳。就什么叫懒凳啊，就是过去咱们那个一块板啊，两头高上四脚八大的凳腿儿，这就叫懒凳，挺长，一个凳子能坐三个人至四个人，紧一紧四个，要松一松就仨，这种东西叫懒凳。那顶上五壶茶碗都是现成的。二哥一摆手，张公瑾叫秦琼上垂手落座，就别客套了。秦琼往那一坐，这金甲铜环，你别管怎么着，这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这玩意儿借别人光啊，再不济跟着秦琼呢，搁秦琼这儿落座了，大家伙全坐下了。二哥呀，我叫小诸葛张公瑾啊，那一日二员外善通善穷信，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呐、啊，二哥，关上门，这是一家人。我这十二棋牌官，我们都个个身领心会。说那十一个棋牌官打个色，我张公瑾就离不远。我们都是多头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员外告诉我，二哥你赵小林贪了人命，让我在北平湾跟前打点疏通关系，一定要把二哥这身体保护好，千万别受这北平王一百杀威吧。二哥对吧？金甲铜环说对，那咋不对呀、啊、对不对的，我说这棋牌长啊，我说这个张，哎，这个张这小子还来了磕巴劲儿了。张公瑾说，二位兄弟怎么着，你这顺义村这是什么类，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小诸葛张公瑾带领着棋牌官12个人，领着秦琼金甲铜环，下了这个顺义村的擂台，来到了关帝庙的西厢房，进了屋里，大家伙落座。金甲铜环急不可耐，搁兜里掏出一封信，哪位是棋牌长小诸

搁张公瑾呢，张公瑾就站起来了，哎呀，二位兄弟，你有什么事没有啊？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雄信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搁腰间掏出来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其实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单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给来两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你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十六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一百杀威棒，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罩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齐派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类，哪里都立类，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来，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得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一百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啊？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家。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一厘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呀、啊！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

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道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矬这功夫，知道为什么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艺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伶俐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艺天下首屈一指。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长辛殿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啊，所以才劝降罗艺。罗艺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艺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艺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艺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干诸战将天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了不得。这罗艺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粮将，他就相中这史达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这史达奈杀人本该偿命，罗艺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这就叫擦烟抹粉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的。哎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重环说多谢多谢多谢，哎，这棋牌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儿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一百杀威棒，就问张公瑾：“哎，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11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萧听，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就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二哥，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11该22，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
你赶紧跟二哥说个明白，讲个清楚，我这是人命案，怎么玩的，你说出点头绪来让二哥听听。就这么逼着张公瑾说。这时候呢，白显道他也身为伏击排长，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十一个人当中，齐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长，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那他不是外人，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齐排长啊，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背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好，二哥呀，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是的，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怎么回事？二哥，我搁头上说起，自从把你造脚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就嘱咐我们哥十二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这一百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哪，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这对手太厉害了？对呀，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为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试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扯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再另外呀，这罗毅那脸酸呐，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要不你说崔唐就是老罗的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显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显道你别说了，那好，你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对，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
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

他最烦别人讲琴，知道吗？这个玩怎么玩？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着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在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你愿意游逛北京，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我呀，我这一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只不过就是。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呢？ 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你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去？对，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子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已走出了不到一千也有八百，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不上，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侄，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天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燕平说算我一个，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是哥十二个早都商量好了，北平王要问罪，我们是哥十二个异口同声全去。二哥明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这我不明白。法不责众，如果罗毅你讲究一点人情，就我们哥十二个若干年来在北平府和你罗毅手下，别说可饮枪尖血，也别说睡卧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呀，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吃乳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十二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呢。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到伤心处，人真感觉这激动大劲儿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

人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在孟尝。我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劲了，让你们办的事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于百斤，就说你能拿动一百斤的东西，今天我让你拿几千斤的东西，那不是难为你吗？这就叫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糟践人吗？兄弟们别往心里去，我也不能走，我要走了把这事牵扯大了，一追一大串了，一直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责呀。我秦琼跑了，人这两撇我还是不是就少一撇？我还叫人吗？我秦琼秦叔宝任让名在，我不让这人在，哪个是鸿毛，哪个是泰山呢？说我秦琼走了，我就轻于鸿毛，人的不是猪狗不如。说我不走，我就在这盯住，那我就成了高山岩石之松，挺拔摧枝，我能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能做那逃跑的河边青山楼外楼啊，三人行都有我师啊。我说你史大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吧，算了吧，就算为你庆祝，摆一桌可也行，可也行，你们怎么就不招呼我一声？哎呀，众军大爷，也不知你搁哪里忙军务。这个白显道是真会说。就这杜文忠，史大奈呀，我今天来，我就不回报王爷了，我也不声张了这个事儿。你这人情怎么领我的？史大奈说：“哎呀，中军大爷，你放心吧，打这往后，我史大奈这个人也是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中军大人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去抓鸭子，我也不撵鸡。别胡说八道。”这中军大人一陌身，就瞅着这个桌子，这顶上这么些杯碟筷箸，你们今天不没有外人吗？哎呀，中军大爷，没有。你们不就十二七百官吗？没有。他就围着桌子拿目光咔咔咔咔咔干啥呀？一步一步挨着往前搜着杯碟筷箸。什么叫杯碟筷箸啊？就是接菜那个小碟筷子，就这些东西。你吃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十二个人够了吧？你们怎么预备这些吃碟啊？预备这些筷箸啊？这史大奈往前近身，众军大老爷，你看这他不是这么回事吗？寻思就等等你，你要来了，咱们不就是一个不少了，不就圆满了吗？不对，史大奈下一激灵，中军大爷又怎么不对呀？你瞅瞅这吃碟筷箸上，这顶上这菜汁儿，这吃碟里边这肉沫，这分明就是你们已经在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们滋搂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吃的正热闹，是不是？就在这时候，我这不长脸的人，我这局外的人，我是个不速之客，搅了你们的饭局呀！啊，这怎么多出三个吃碟筷箸啊？你看这就正好多秦琼金甲铜环吗？哎呀哈，这张公瑾白显道啊，那脸色就变了。那当时那眼睛精神头和方方面面就像那做贼似的，人没说吗？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时候你心底有这个事儿，你没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那是有数的。哎，这俩小子往后一哨，眼球这么一焦，杜文忠啊，啊，张公瑾，白贤道，哎呦，哎呦呦呦，那你怎么不如实回报？

个人的事儿吗？中军大老爷是。那是那人呢？人那是我们的朋友。一听这中军大老爷来了，这玩意儿村野山夫，不敢在您面前万一说话粗鲁了，哪哪不中听了，再得罪中军大爷。你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哎呀，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八拜为交，这样的朋友。啊，还八拜之交，还多头之后，还过命的朋友，说的真好听啊。就你们也配？有道是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呢？

吃，掉头就跑，吃完喝完拍拍屁股抹抹嘴唇一咧嘴走了，这就叫酒肉的临盆，你们听不听着？哎，听着了，中军大爷，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们也能交朋友，牙酸口臭什么都不是，这十二棋牌官呢就听着个别扭，说那别扭啥呀，心中话了，中军大人呢、啊、你就比我高点，是我们顶头上司，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不对呀？就请你交朋友啊，我们连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就我们的朋友都是酒肉的宾朋，吃喝行，一有事往后一哨，吃完拍拍屁就走，都是这个，未必，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张公瑾呐，你那朋友是哪里人呢？中军大人，我那朋友是山东人。哦，山东人，嗨，你们呐，这一个他乡的人说不准呐。再说你们，我真替你们担心呐。你们能交好朋友吗？要论交朋友，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人、唐文玉、党世人、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你们几个给我听着，你听中军大人咱们交那朋友啊。中军大人您也交朋友，您的朋友是哪儿的？我那朋友也是山东的。啊，你那朋友也是山东的，那你那朋友是官宦门庭啊，还是家里头这是什么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还是堆金鸡玉罗马成群呐、啊？啊，我那朋友啊，那倒不是。要论朋友，我交那个是第一，也是最正宗的。交朋友要提朋友的名，我告诉你，你得讲究卫生，得先谈谈身上的尘土，完了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哎呀，这真新鲜呐！你提提这朋友的名，得掸掸尘土，得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这代表尊敬又卫生，听明白了吗？哎呀，听明白了，给我打点水去。哎呀，这干啥呀？一看这中军大人要提他这朋友了，给他打水去吧。水打来了，净面水、洗手水，完了以后让史大奈过去那鸡毛掸子来，来给我掸掸身上的尘土。其实杜文忠这个人挺干净，身上哪有多少尘土，也就是作笔成样而已。完了以后漱了三口，这才是眼望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方向，胡同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呀，大礼参拜。我那朋友，我好想你，我跟你，哎呀，这些年我无以回报啊，我不是我杜文忠忘恩负义。恩人呐、啊，我给你打去那些钱，你为什么都给我打回来？有的时候给我回一封信呐、啊，我还少惦记着点儿。老哥哥秦安呐、啊，也不知你怎么样了。老伯母娘二嫂啊，你们都怎么样？这伙人一听，这怎么这整哪儿去了？这秦安天底下有几个秦安？这二嫂这不知姓啥叫啥，这不能说。秦安，那本是秦琼的家里的哥哥，那是他爹的名伶义子马童兼徒弟，没有秦安，秦琼能称得起什么双锏大将吗？能称得起神拳太保吗？水有源，树有根呐、啊，没秦安能行吗？这些人一听秦安，炸耳朵，嗨，兄弟们呐、啊，哎，棋牌官，你说人呐，要是时来运转了，这日子好过，有人心中话了，那不废话吗？你要背了运了，那你不就倒了霉了吗？有道是运去时黄金十色，那时来时铁都争光。

0: 谁还不是？你有钱了，才高羽壮，力大欺人，有钱能买鬼头墨吗？这是有数的。但是人要备孕了，那倒灶劲儿，哎呀，那才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你说越有还越方便。大伙一听啊，你净唠这屁嗑，什么用性？那一没钱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可不是不来倒霉了。我告诉你们，我原先不在北平，你在哪儿？我是个流浪汉，我是个走江湖的，我是跑腿的。因为我学会点武功，三脚猫、四面斗、五花八门、六面神，七八端打八步小开门、大小红拳，练过气功，我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大街。我在那卖艺，人家倒霉，谁瞅你都那硌眼睛，硌眼睛，这话咋这么难听？人家都不乐意瞅我。三老四少，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有人给两钱，没人就没有。我卖了半拉月，没挣几个铜钱，回店里头一住，一股急火，我就得了病。啥病啊，中军大人？假气伤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7: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8: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7: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8: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

0: 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技术蓝图与落地目标。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早已经突破了千万台，新车的渗透率稳居全球第一，智能辅助驾驶装车率逐年攀升，产业规模普及速度均列世界前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155规划并未追求规模的扩张，反而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明确2030年的关键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高度自动驾驶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在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路云一体化、智能安全体系等核心技术领域定下了攻坚清单。规模领跑之下，为何还要坚持技术突围？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5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1: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啊和我们内销的比例距离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比如出口主导啊，内销呢占少一半，这个肯定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量很大，我们是一个汽车大国，世界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比如高端的芯片、精密的机床还有制造设备，还有车上的一些精密的零部件，其实还在依赖进口。而且呢车用的操作系统啊，在一些底层的代码这个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在我们车出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再有更重要的是工业软件啊，还有底层的研发测试设备，还有高端的精密的制造装备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 CAE 啊、 CAM 啊，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

0: 些厂商垄断，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短板的。
1: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那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0: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1: 还是芯片问题
0: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1: 啊，对，是
0: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啊，都是整个的骁龙的8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用的是英伟达的，像索尔啊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是包括一些空气悬架，我们用的是谁谁谁家的，都是外资的这种高端的等等，啊，再说我们这个刹车这卡钳，用的是谁的啊？甚至一些高端车21寸、22寸的这个轮胎，啊，全是外资的品牌，这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的芯片，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它不是说是3纳米还是5纳米的问题，也不是说它的算力能达到多少多少个 TOPS， 不，这都是很表象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底层的架构，从架构到烧蚀的刻制的工艺，还有这个芯片的底层的驱动软件，这个是其实更多的是被专利壁垒给我们拦在外头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其实还解决，我们现在是解决了有和没有的问题，保证在外部的零部件断供的话，我们国产的零部件能够顶上去，但是能否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这个呢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说电气化这块我们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就是那根橘黄色的那根高压电缆，尤其是现在上到800伏、900伏，甚至到1000伏的时候，又要解决绝缘，要解决发热，还要解决电磁兼容性，就是要屏蔽性能，还要就是解决外力冲击的话，不能发生短路，还有一旦短路的时候，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相当于保险丝似的东西，能在毫秒级的把电路切断，实现高压断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像混动车上面的多档位的DHT 这个变速箱，我们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单档和两档的，三档都极其少见，那么真正的不是钢带式，而是靠行星齿轮实现的无级变速的就是所谓的 ECVT，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是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好像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 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1: 就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儿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它就是，还有像水泵里面的那个水风的轴承，这东西觉得都太小了，好多人就生气啊。
1: 这些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它在车里面实打实的存在，而且对于每台车的这种安全性啊、行驶质感啊什么的都会有直接影响的。
0: 对，
1: 那你看哈，咱们这个后面还会具体来聊，就比如说以芯片为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嘴，说这个是3纳米啊，还是这个5纳米，不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消费级和车规级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继续来展开细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就是这次规划提出了一个政策引导、规模普及、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生态主导的五大发展方向。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来看，政策引导和单纯的市场驱动相比，对于智能驾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厂家一打广告，就说我们用的是8295的芯片，
1: 是
0: 我们用的是雷神的这个双索尔的，
1: 这个是市场主导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0: 厂家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能卖成价，那我就紧着用这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国产的整个系统也好，芯片也好，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它在某些具体的性能上确实是和国际一流水平的芯片确实有差距，这还只是芯片这一方面。那么好，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的倾斜啊，这个不是补贴的问题，而是说给这些产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1: 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差异呢？
0: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轻型和中小型的商用车，它主要的是主打短途城际还有市区的配送，那么以现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来讲，支持一天的相对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城里的这些货拉拉这些车啊，跑城配的，在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咱们这样的城市，一线城市已经电动化，已经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甚至现在呢也开始往省会城市啊普及。但是中重型的，尤其是主打长途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半挂牵引车，现在电池呢实现800到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运距的一个里程还有困难，所以它更多的是什么呢？运输像铁矿石啊、 钢材啊、煤炭啊、

0: 倒短儿，就是短途，比如给港口啊一个一个拉集装箱，
1: 嗯，
0: 然后呢给电厂啊从这个卸煤的码头或者车站往电厂去运煤，啊，这些它是适应的。还有城里的一些混凝土搅拌车呀，渣土运输车呀等等，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长途干线物流目前还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提了一个40%的这样一个新车的销量占比。
1: 嗯，
0: 而且这里面还提到的是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不光包括纯电，
1: 嗯，
0: 也包括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还有甲醇电力的混合动力，尤其是甲醇，这个已经把它列入到，因为甲醇也是可以替代柴油的啊，也把它甲醇和电力的混动也把它列入到新能源这样一个范畴，就这样加起来给了一个40%的这么一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了。
1: 是，我们在解读这个“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也是从刚才我们从底层逻辑来解读，就是规划核心导向和技术自主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拆解，就是拆解一下智能网联汽车它的一些关键的攻坚领域。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咱们提到规模呢，它是产业的基础，技术是发展的内核。现在我国汽车产业呢，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普及的第一步，而“十五五”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智能网联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实现我们之前从能用到自主好用的这样的一个跨越。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拆解一下本次规划重点来攻坚的几个技术核心，几个技术核心的难题究竟难在哪儿？另外突破点可能会在哪儿？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还是先说这个可能会被卡脖子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大家一说就是几纳米制程啊，然后呢说的都是这种消费电脑上使用的这个芯片。但是这种芯片呢，和我们所提到的车规级的芯片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比较大。那么这两者它的技术差异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车规的感觉呢就是更厉害一点的呢？这个感觉，
0: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差别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环境的适应性。
1: 嗯，
0: 啊，比如那个温度范围啊，高温、高湿、高盐分，啊，再有使用寿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
1: 嗯，
0: 啊，就容错，必须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1: 同时还包括你像我们平时这个车辆运行的时候，它会有正常的一些震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得保证它的高安全可靠性。
0: 对对对，比如说吧，咱们就说这个数字吧，咱们车规级的要求它的工作范围是-40度到-120度。
1: 嗯，
0: 甚至有的如果是把它密闭在这个机舱里面啊，像有的 IGBT 它甚至要求它的工作范围能到150摄氏度。这个已经不光比消费级电子产品的这个差不多0到70度这个范围啊，高出一倍不止啊。如果按开式温标的话呢，高的很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啊都要保证稳定可靠的运行，不像咱们手机动不动黑屏了，或者电脑蓝屏了，
1: 对，
0: 咱们就重启一下就没事了。但是你如果是驱动，啊，甚至是未来的关乎到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这不容许它有任何的闪失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高频震动，比高频震动更要命的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

0: 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而且是高频的交变，它就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抗腐蚀的问题，比如在沿海，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是远高于工厂里面的工业级的那些电机的。
1: 哦，这个车规级的电机，它比工厂还那个还要厉害。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工厂里头一个30千瓦额定功率的一个电机，两个人用杠子抬着走都费劲。但是呢，车上面的额定功率30千瓦，峰值功率60-70千瓦，这个已经算小电机了。我一只手就可以给它拎起来，就换句话说，抱起来就能走。那这两个的整个的那个
1: 工程精度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动不动就是经济转速就是6000转，
1: 对，是。
0: 然后呢，稍微踩一踩就过10000转，极限转速。即使是很一般的稀松平常的商用车也是12000到15000转，好一点的20000转，
1: 是
0: 再好一点的还有奔着30000转去的这个电机。那这个30000转什么概念呀？比好多小型的涡轮机的转速都高。
1: 是
0: 工厂里那电机标准的1500转3000转顶天了。
1: 对，
0: 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说从转速到整个电磁环境到通风散热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它永磁电机在高温下还不能退磁，因为一旦退磁就彻底没有动力了。还有包括像这个不管是 IGBT 还是碳化硅，它那个 PN 结那个结温，那工业用的也就100度，这个车用的150度要求。
1: 我刚才想问这个150度的高温在什么场合下场景下才能够对芯片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是不是这个安全冗余留的有点多了？
0: 不多，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呢，我们看现在新能源车也有水冷，大伙儿就纳闷了，那个电池才几十度的温度啊，用那么大的一个水箱，其实它冷却的一方面是电池，更主要的是驱动电机和变频器的那3到6个大的碳化硅的芯片，当然说那些小的芯片也有发热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散热呢，基本是靠那个风扇和这个散热片，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看，好多的这个几合一的那个电驱单元里头，也有一根很粗的水管通进去，再出来，就说明里面肯定是有高温部件，需要冷却液来帮它散热。外面跟汽车一样。也有水箱，也有风扇，
1: 跟汽车一样。
0: 对，
1: 这个感觉好像它和燃油车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呢，你从外形上看，它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
0: 是啊，那大伙儿说，那个发动机动不动就是啊，排气温度好几百度，那肯定得有水套，有冷却液呀，其实大伙儿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1: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对，
1: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展的方式，而且也很精妙。那么电动新能源呢，它也有它自己这一套。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载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那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甚至是发热并重启啊，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车机它就不行了，它就有一个独特的安全的要求以及运行逻辑，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开着车呢它重启了，这肯定是会造成危险的。那就是车载的这套操作系统，它的技术门槛、安全要求以及运行逻辑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这个东西呢，首先一个就是它要遵循一个零缺陷的原则，缺陷率呢基本是控制。

0: 在10个 ppm 以内。
1: 这个是怎么理解？
0: 就是百万分之几的一个缺陷率，这还只是缺陷率，同时它还有一个失效的冗余设计。就是说这个产品呢，比如有个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可能的失效的概率，但是即便失效，后面还有一重冗余设计在后面盯着。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下，就是驱动电机啊，还有这个整个的那个 EHB， 就是电控的液压制动系统啊，还有电控的助力转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出问题的啊。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在2026年的8月，国家就发布了5项的汽车芯片的行业标准，并且呢马上在10月1号就来生效了，来进一步的来规范检测认证这样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且呢由于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基本上是消费级芯片的2到5倍，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1: 规划当中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聊到的，就是自动驾驶规模应用。我们经常听到 L2 级的辅助， L3 L4 自动，那这个听的次数多了以后呢，我们想必都会对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次规划当中提到了一个，就似乎以前没有多次听到，不太熟悉的，叫高度自动驾驶。这个具体是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如果说分级的话，它大概分到哪儿？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好像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完全可以让把整个驾驶安全交给车辆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会有更高的这种驾驶自动驾驶吗？
0: 咱们先说一下 L3、L4 这个区别哈。L2 就是现在的叫驾驶辅助，它跟自动没关系。
1: 辅助驾驶，
0: 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人来担责，从 L3 开始呢，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车是合法的交给机器来驾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发生了事故，厂家是要担责的，这是 L2 和 L3 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你看 L2 级没有发任何测试牌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动驾驶，也谈不上测试。
1: 是
0: 既然人是第一责任人，也是完全责任人，那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辅助而已。从 L3 开始，你看就要发牌照了，目前全国就实际针对2个车型发了牌照。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并不是让它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3。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4，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啊，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时候。它跟 L3 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2 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3 是从 L2 到 L3 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的责任了。然后 L4 级自动驾驶呢，那就是又是 L3 级的一个更加中级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车机遇到了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交还给驾驶员的那种概率会变得非常低。
0: 对，
1: 那是这个到 L4 是不是到头了呢？
0: 没有，后面还有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L5 级，彻底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和制动踏板，更没有挡杆控制前进后退，甚至
1: 就是驾驶席甚至都可以取消了，上车就是乘客。
0: 对，连后视镜都没有了，你也不用看了，他自己看着呢。而且
1: 像科幻作品嘛，这个听着。
0: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推出了这个车了，但是呢，也仅仅是连

0: 公共道路的试运行呢，至少国内是没有批准。
1: 嗯嗯。
0: 啊，美国有批了一个，德州有一个小镇，啊，特斯拉有一批没方向盘的车，在那儿跑呢，但是也就几十台车。
1: 嗯。
0: 啊，国内也有，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
1: 嗯。
0: 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1: 是。啊，起码在L4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5 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
0: 现坐在上头了。
1: 对对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一，或者说叫共同作用，然后达到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来看的话，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成为短板呢？
0: 这个现在是这样，关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呢，好像是不同的厂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确实有争论。
1: 嗯，
0: 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多传感器融合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多传感器融合里面包括的传感器一定不限于这两种，肯定还有好多我们未知的或者现在已知的但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
1: 嗯，
0: 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
1: 嗯，
0: 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
1: 嗯，
0: 来
1: 判断速度，
0: 这个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出现速度，
1: 嗯，
0: 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1: 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其实纯视觉方案对算力的要求还好，啊，反倒是激光雷达，它的线数越高，对于这个整个车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算力的就要求就越高。
1: 我记得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说好像，比较主流的够用的，好像192线还是多少？
0: 嗯，对，是
1: 190多线。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半年发展，大半年发展，是不是
0: 890多了？对，
1: 这个，所以这技术发展的确是很快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多个方案结合在一起啊，摄像头视觉方案啊，什么激光雷达啊，融合在一起最后汇总的这么一个方案。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技术路线了，叫车路云一体化。这个好像在我国也是提到的会比较多，到国外提到的相对少一点。这也是15/5的一个重点落地项目。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原理是怎样的？相比好像很多国外它主要都是靠这个车辆啊，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你自己能打能拼，你就在路上开得更好。但是我们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这个呢可能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聪明的车加智慧的公路加上协同化的云端的服务器，
1: 嗯，
0: 它是这三者共同来协同起来来解决，它是拼的是一个体系化能力，
1: 嗯，
0: 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
1: 嗯，
0: 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
1: 嗯，
0: 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啊，它一定是自己有算法、有模型的。然后就是路测，包括路测感知设备，还有边缘的计算的节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间，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铺设了磁性， 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1: 哎，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那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0: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
1: 嗯，
0: 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它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还有动态的限速，未来可能会讲动态限速，比如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把限速调高，比如从80调到100，100调到120，但是如果遇上雨雪雾或者交通拥堵的时候，啊，直接给各个车发信号，直接降到60、80甚至40，或者让你干脆停车去等一会儿，还有给你一个规划的绕行路线，避免好多车扎堆一股脑的涌到一个路牌，造成这个路面的拥堵等等，包括有故障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快的话，这延时是致命的，但是呢在这种近乎零延时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也就是100多公里最高的车速的情况下，这个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1: 刚才提到那个6G 啊，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中的了哈，它现在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包括那个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呢？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模型里面去，那它执行起来肯定就非常生硬非常僵化一旦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像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不知道怎么办，干脆自己打开双闪停在马路中间了。
1: 是是这样，
0: 但是这个倒是不会出事儿，但是它给后面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啊，那么 A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靠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训练，它不停地训练这个模型， 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有人在打广告，说这车越开越好开，它不是越开越好开，

0: 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的锥桶这个、
1: 嗯、
0: 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
1: 嗯
0: 啊，它就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
1: 嗯、
0: 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
1: 嗯，
0: 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我还没有，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嗯、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
1: 嗯，
0: 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啊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一脚刹车给跺这儿了，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讲的就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
1: 嗯，
0: 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1: 嗯，
0: 就这矩阵式大灯，
1: 嗯，
0: 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下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它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眩光，这个很人性化吧？
1: 嗯，
0: 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
1: 嗯，
0: 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豁口来，
1: 嗯，
0: 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
1: 嗯，
0: 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
1: 嗯，
0: 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十五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

0: 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1: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它们当后备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快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2: 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1: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再粘住的轮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特殊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敏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2: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1: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孔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

0: 力让笔锋自然铺开，而不是靠蛮力按下去，这样才能铺薄而不散风。
1: 影视剧里常会出现有人为了躲避手枪而躲到水下的场景，这样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子弹打中吗？
0: 人藏到水下后不容易被打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物理性质和空气完全不同。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接近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这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底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的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着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虚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

0: 起。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 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 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9: We do have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

0: 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

0: 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

0: 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1: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0: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以先锋这个字儿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2: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烟火。
1: 怒放前锋，烟絮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6: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0: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9: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1: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9: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14: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15: 断头今日亦如何？
14: 创业艰难百战多。
15: 创业艰难百战多。
16: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4: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7: 对呀，
14: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6: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8: 长征地理名片。
19: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6: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17: 对对对。
16: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 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

0: 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前台招旧部，
2: 此去前台招旧部，
1: 金旗十万斩阎罗，
2: 金旗十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

0: 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1: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玩，我就先去村委会玩，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完，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
2: 报庆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兵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为境界，立足靖远工作实际，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同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及8月21日和8月2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全县近三年教育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建强应急力量体系，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

0: 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以贯彻落实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牢政治方向，扛实党管教育的政治责任，扭住核心关键，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攀升，坚守安全底线，以过硬举措扭转校园安全被动局面，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把人民满意落到细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专项整治的紧迫性，坚决扛起三资监管政治责任，全力化解逾期账款存量风险，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解说：会议审议了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4到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靖远县园丁奖获得者的决定及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新需求，奋力谱写教育强县新篇章。县委副书记戴县长陆斌一同调研。调研中，李小青、陆斌先后来到靖远四中、五中、三中、一中及乌兰小学等地，详细了解了校园建设、师资配备、教学管理和大校额、大班额化解、校园餐、校园安全等情况。李小青强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我县长远发展，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李小青强调，教育系统要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民生，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未来的理念，聚焦打造教育强县战略目标，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持续优化师资力量配备，加强名师培养和梯队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特色化办学，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抓实抓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育人环境。第42个教师节将至，李小青、陆斌还看望了部分教师代表，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向辛勤耕耘在靖远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县领导顾炳森、张恒瑞参加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梢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 有效规避杂草蒸肥、田间育碧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服，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啊。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福利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200白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才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揉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脾，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 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一千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十五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的英雄长百花袍，哈哈，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泪，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呀，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拜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带着旗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年龄25、26岁，多高？9尺多往外，三庭接顿，白白晶晶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叫三庭接顿呢？这就这么形容，你看人这张脸长得哈，你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那个眼儿，你看看人家的眉毛，你看看人那个脸儿，长得干净利索，玉树临风啊。小伙子在招这庄，后边这个清一色都是招庄的，12个人上来了，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站在这个位置上，各盯各，那都是二女冤番，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山上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造害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

那么轻松地渡过一百天，这史达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封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这几个人他敢说吗？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十二个人为什么站到史达奈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达奈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宁清隋唐那双锦大将神拳太保谁呀？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呢，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那是有口皆碑呀，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十八条好汉，那是比力量，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十二个人上来以后，白白净净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你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怪，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不必不必，我没说错的话，你八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锦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呢。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撒开手一摆手，二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一会儿再唠，有的是时间，我把这里头底里缘由我会跟你讲清楚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你这几位弟兄啊。我这几位弟兄一看那都是跨马夫，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些人呢、啊、那都有渗人毛啊，那身上啊。秦琼只能作罢，二哥，这位白显道，这位南燕道，这位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等十一个人，给他介绍完了，张公瑾这才抽身撤步，站到队伍当中，一摆手，哥几个看着我。张公瑾那是叠玉柱倒金身，跪在擂台上，这十一个人跟随着，齐刷刷

是罗毅手下的十二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张公瑾呐。史大奈知道这几位是干啥的，那他又不敢说别的，因为王爷嘱咐过，你得听这十二棋牌官的。这十二棋牌官就在你顺义村这儿镇内维持治安，你不可瞒来。那史大奈一看张公瑾都跪下磕头，他搁后边效仿着也跪那儿，哎，梆梆的挺大个脑袋，你说挺大个肚囊，嘚哩嘚哩，他也跟着磕头。头棒李进弼站起身来，就见这张公瑾呐，对这些观众一摆手，走到台前，诸位，大伙儿一看，这不是棋牌官吗？棋牌长吗？他想说什么呀？您都知道，这顺义村历内100天，今天正是100天。按道理说还差一个时辰方能结束，但是棋牌长张公瑾，我今天就发话，这擂到此为止，这擂就撤了。诸位三叔二大爷兄弟哥，你们赶紧回家去，明天就再别来了。做小买卖的你也收了吧，您这买卖到现在这个擂台跟前就算到底了，也算结束了，撤。他这一声往下一下，人们呼啦朝散去。这才是中十二棋牌官呢。你像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仁、唐万义、尉迟南、尉迟美、毛公遂、李公旦呢，就这11个人眼瞪嘎的就瞅这秦琼。他瞅啥呢？那秦琼这人样子，再陪着这百花赏英雄袍，那添了几分的人才，这都是人家山行信王伯党那是照着这个身厅给制作的，而且给研究的特别明白。这哪是什么配军呢？那纯是三山五岳跑江湖的大侠一级的人物。这什么叫陪军呢？瞅秦琼啊，这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两耳朝怀，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往那一站，二目如电，两个太阳穴鼓鼓着，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那头顶升起步步的威风啊，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盖世的豪杰，了不得呀。这几个人就瞅着，这瞅不够。张公瑾说呀，咱们呐，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时日长着呢，这是咱们家的二哥。秦琼说，这位军爷，那您的差谱？哎呀，二哥呀，我先不跟你说别的，我给你提一个人，你认识吧？你提谁？大隋九省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有个直发灵官，善通善穷尽，你认识吗？哎呀，军爷，那是我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哎，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嘛和他二员外，咱俩是吃西瓜喝凉水，怎么着，犯一路病，我们的交情也是这样。秦琼一听这里边插不过节，心里就有数了，别再问了。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呀，那要是说来说去，有知道的，那山通是干啥的？72连关81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三山五岳水旱两路的黑蛋总头总瓢把子，作家二八下章啊。说啥叫二八下章？张老三，你偷来东西了，比如说10两纹银，你得给我拿2两来。李老四也是如此，挨着个的数，谁做

0: 买卖拿来的钱都得给善凶信交十分之二啊，这可不轻啊。所以说这个二员外人趁家之富可敌国，米烂陈仓，使奴换累呀，堆金积玉呀。有人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有人说他富可敌国。秦琼明不明白？明白，别说了。二哥请，这才命手下衙役从现在开始把能撤下来的东西擂台全都撤下，准备好明天把这擂台看台一屋等像一切收拾利索，拉到一边去库存，剩下的这地方打扫干净。从即日起，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踪迹不见。说这个人张公瑾领着秦琼十二棋牌官，那就更不用说金甲铜环了，那跟着金甲铜环一听一瞅，哎呀，这无里无中啊，这到底这是咋回事？我二哥怎么的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一堆人围着他呢？这人呐，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也是肩膀头驮个肉球，两条腿支个屎锅肚子。你瞅瞅人家众星捧月，你说咱们哥俩这不算清该水把咱们撇出来，这不算呐。那时候算啥呀？你个个行不行你不知道吗？你是哪一等级的人物你不知道吗？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啊？你跟谁说这个去？那只能没办法在后边尾随。上哪儿去？下了擂台直接勾奔关帝庙。这关帝庙的中门开着，这关帝庙可了不得，是碧瓦红墙啊，里边的参堂高大，席下席厢房就让张公瑾小诸葛就租下来了，领着秦琼直接都没搭话，小和尚们不管，直接勾奔席厢房。进到里边一看，哎呀，可正经不窄吧，这挺宽这屋啊，一通人五间，东西是九领阶架，南北是五间房，这屋多宽敞。里边厢暗间，里边大厅，里边睡觉的地方一屋等像都是临时的，正中间放个桌子，桌子四外摆着很多的懒凳，那都是小懒凳。就什么叫懒凳啊？就是过去咱们那个一块板啊，两头高上四脚八叉的凳腿儿，这就叫懒凳，挺长，一个凳子能坐三个人至四个人，紧一紧四个，要松一松就仨，这种东西叫懒凳。那顶上五副茶碗都是现成的。二哥一摆手，张公瑾叫秦琼上垂手落座，就别客套了。秦琼往那一坐，这金甲铜环你别管怎么着，这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这玩意儿借别人光啊，再不济跟着秦琼呢，搁秦琼这儿落座了，大家伙全坐下了。二哥呀，我叫小诸葛张公瑾啊，那一日二员外善通善凶信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呐、啊，二哥，关上门这是一家人，我这十二棋牌官我们都个个身领行贿，说那十一个棋牌官打个色，我张公瑾就离不远，我们都是多头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员外告诉我，二哥你赵角林贪了人命，让我在北平湾跟前打点疏通关系，一定要把二哥这身体保护好，千万别受这北平王一百杀威吧。二哥对吧？金甲铜环说对，那咋不对呀、啊、对不对的呀？我说这棋牌长啊，我说这个张，哎，这个张这小子还来了磕巴劲儿了。张公瑾说，二位兄弟怎么着，你这顺义村这是什么擂，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